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请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

0: 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它不仅保护了人民，还保护了外卖。这是近日网友对青海西宁一名见义勇为的外卖骑手的热情点赞。他叫于荣仙，送餐路上面对迟到自视的男子，他没有转身避让，先把外卖放好，然后瞅准时机，借助电动车将迟到者撞倒。之后周围群众立刻合力控制住迟到男子，他又默默地跨上车子去配送没有完成的订单。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我们的社会不乏这样的平凡英雄，一个个英勇无畏、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故事打动人心。浙江杭州外卖员彭青林为救人，从十余米高的桥上一跃而下。湖北咸宁退役军人杜志军驾车抵住失控轿车，阻止车辆冲撞行人，以凡人之躯怀正义之心，奋刚勇之力，他们撑起了一片光明，展现着平凡者的不凡。一人之勇折射内心深处的善良光芒，一群人之义汇聚成守望相助的温暖力量。江苏盐城路口，三岁孩童不幸被卷入车底，26名路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统一指挥，自发喊着口号，合力抬车救人，事后又悄然散去，不留姓名。当善意彼此呼应，当每一个向前的身影都在书写属于普通人的英雄篇章。英雄不是生而无畏，而是选择勇敢。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代更是越来越成为社会风尚。无数普通人以行动全是善良与正气。据各地统计，全国确认见义勇为的人员累计已超过17.8万人。他们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在违法犯罪面前亮剑，在灾害事故面前冲锋，用热血守护家国安宁，用生命维护他人安全，不断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正能量。一人兴善，万人可激。从国家表彰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个人和群体，到各地纷纷见义勇为，为见义勇为的人撑腰鼓劲儿。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健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机制，到网友自发为凡人善举点赞喝彩，当善良被看见、被铭记、被守护，

0: 向善的力量便会源源不竭，正义的光芒便会持续照亮每一个角落。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正是这一束束来自普通人的微光，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稳稳托起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7: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6: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档课开讲了。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之一，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概念、标志性举措，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对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为管党治党、强国复兴提供了有力保证。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成立100多年来，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随着党员数量和基层党组织数量的增加，我们党必须不断解决大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党员规模大，存在党员身份多样、结构多元、分布广泛，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难度加大等问题。基层党组织数量多，存在组

0: 之结构复杂，覆盖领域变宽，管理难度变大，特别是新兴领域发展快，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新，党员流动性大，党建工作相对薄弱等问题。同时呢，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现象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应对风险挑战，完成党的使命任务的力量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不断夯实自身组织根基，增强各级各类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力量、组织优势，以坚强组织体系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为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党的组织体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以坚强组织体系落实和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及党内各项法规制度，以全党执行制度成效，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果。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时节，气温转凉，昼夜温差较大，给交通安全出行呢带来一定的影响。此时呢也正值临趋秋季的采山群众出行增多，伊春高铁站也即将投入使用等重点的节点，那么道路通行的环境也更加的复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翠大队的刘炳坤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重点的讲解秋季行车安全以及开学季护学安保等方面的工作。刘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刘警官，进入这个秋季开学季以来啊，这个辖区的车流和人流呢是明显的增多，我们想请您呢介绍一下哈，现阶段辖区的整体道路交通的安全形势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当前辖区道路交通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秋季雨水、晨雾、落叶湿滑等现象频发，驾驶人视线受阻，路面制动距离变长，城乡道路事故风险显著升高。二是进入秋季开学季以来，早晚高峰校园周边接送学生车辆集中，人车混行密集，交通安全隐患突出。同时辖区秋季进山采山群众出行增多，高铁站即将投用，也带来了新的车流增多的情况，进一步叠加了秋季道路通行的压力。
2: 嗯，刘警官，我们还想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我们乌翠交警都开展了哪些护学举措，全力的保障学生的上下学安全。
3: 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学子平安上下学，乌翠交警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秋季护学工作。一是定点值守，全程护学，在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重点路口、校门口常态化设置护学岗，精准对接学生上下学时段，提前到岗，延时撤岗，疏导过往车流，引导学生安全过街，及时劝阻危险通行行为。二是严查周边交通违法，重点整治校园周边机动车违停、乱停、随意掉头、不礼让行人、超速通行等违法行为，严查电动车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占道等陋习，持续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三是排查隐患、源头防控，定期对校园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线、警制设施、路口通行隐患开展排查梳理，及时上报，整改问题点位，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四是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通过进校园宣讲、现场劝导提示、线上推送安全知识等方式，引导学生们养成良好的通行习惯，提醒家长文明停车、规范行车，构建家校警联动护学格局。
2: 嗯，刘警官，这个秋季的路况呢比较复杂，针对广大驾驶人的日常出行，您有哪些秋季的行车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3: 那么进入秋季呢，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化快，广大驾驶人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0: 严控车速，保持车距。秋季晨雾，秋雨多发，路面落叶堆积，湿滑，刹车距离明显延长，行车要务必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不猛打方向，平稳安全驾驶。第二，杜绝疲劳分心驾驶，秋季人易困倦，长途夜间出行容易产生疲劳感，请驾驶人提前规划休息，开车不玩手机，不分心观望，全程专注路况。第三，全员规范佩戴安全带，无论是前排后排，驾乘人员都应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秋季进山、踩山、城郊出行增多，山路弯多坡陡，视线相对较差，进山行车务必要减速礼让，杜绝超员人货混装，山路占道停车。对于前往新建高铁站通行的驾驶人，要提前熟悉路况，依规通行，急停急走，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警官带来的细致讲解。那么刘警官，下一步哈，我们乌翠交警还将重点的开展哪些工作呢？
0: 金秋时节，由于路况复杂，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注意出行安全。下一步，乌翠交警将持续聚焦开学、护学安保和秋季路面管控两大重点工作，紧盯校园周边城乡主干道重点隐患路段，持续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一步保障辖区秋季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在此呢，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警官今天的精彩分享。那这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刘警官，我们再见。
0: 各位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

致以祝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香港特区政府16日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16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16日，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南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16日，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知名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馆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及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16日，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日的火车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2次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抓经济不忘顾国防，谋发展不忘新武装，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一春力量。
9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部分老旧小区调研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

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各级各部门要抓住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契机，落实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要求，聚焦群众需求，找准短板弱项，确保老旧小区改造有的放矢、精准施策。要坚持硬件和软件一起抓，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提升服务功能，推进物业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切实增强群众家门口的获得感、幸福感。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完善社区党组织加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真正让群众成为城市更新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日，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开展2026年反诈、防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效高发的诈骗案件，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和报警流程。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的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9月15日上午，伊春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铁力市集中举行。全体下半年入伍的新兵通过红色研学、庄严宣誓、关怀慰问、观影铸魂等系列活动，厚植从军报国理想信念，彰显参军报国的时代荣光，在全社会持续营造从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新兵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在部队中严守纪律、苦练本领、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增光添彩。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绅的《悯农二首》。

唐代李绅《悯农二首》。李绅，字公垂，谥号文素，唐朝宰相、诗人。李绅是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历经宦海沉浮。中唐时期的牛李党争几乎伴随他一生的政治生活，最后得居宰相之尊。从李绅现存的诗歌来看，以贬谪端州为分界线，前期在儒家济世利物的思想影响下，抱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诗歌关注社会，反映现实，因此形式相对简单，语言也通俗易懂。后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个人宦海沉浮的不定关注的对象由外向内转为内敛，诗歌形式也就多样化了，而且讲究艺术手法的运用，意境深绘，重视练字断句，表现出了典雅繁艳的风格特征。李绅具有写长篇叙事诗的才能，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元稹和白居易。我们知道，中唐是文学史上叙事诗较为发达的时期，而李绅是当时重要的诗人，和元稹、白居易等为叙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为大家赏析的《悯农二首》是李绅的祖诗作品，创作于中唐晚期，是他的代表作。全诗风格简朴厚重，语言通俗质朴，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反映道理，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集中地刻画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这两首小诗在百花竞丽的唐代诗苑和那些名篇相比算不上精品，但是它却流传极广，妇孺皆知，不断地被人们所吟诵品味。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两首诗作。《悯农二首》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第一首诗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句的意思是，春天只要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说，普天之下没有荒废不种的田地，却仍然有劳苦农民被饿死。第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说，盛夏中午，烈日炎炎，农民还在劳作，汗珠滴入脚下的泥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谁能想到，我们碗中的米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这首诗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推而广之，描述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系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丰收的景象。饮满更是为了发力。前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巨大的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就使得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丰收了又怎么样呢？农夫犹饿死，他不仅使前后内容连贯起来，也把问题突出出来。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人间悲剧呢？答案是很清楚的。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自己去寻找。这就是矛头直指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第二首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一句“锄禾日当午”，概括地写出农民从事活动的时间、天气情况。正是中午，太阳当空照，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诗人没有一般的去写农民锄禾如何劳累，而是集中写他与第一句日当午紧相呼应。夏日的中午，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给禾苗除草松土，天气炎热，劳动紧张，农民累得满头大汗，汗水一滴滴地落到了禾苗下的泥土里。第三、第四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诗人在抒发感慨。有谁知道我们碗里的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言外之意，世上的人们难道不应该珍惜每一粒粮食，尊重农民的劳动吗？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浅显易懂，但是却非常感人。主要原因是借助形象的描述、形象的议论，来揭示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诗的前后联系紧密，顺理成章。没有前两句的描述，后两句的议论就会显得空泛，没有根基，没有力量。反之，没有后面的议论，前面的描述也只是流于表面，意义也就没有这么深刻了。这两首小诗之所以不断地被人们吟诵品味，其中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两首诗所书写的内容是人们经常

接触到的最熟悉的事情，但是最熟悉不一定真知道，生活中就有很多熟视无睹的情况。如果一旦有人加以点拨，或者是道明实质，或指出所包含的某种道理，就会觉得很醒目、很清楚，从而加深了认识。这两首小诗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有这方面的道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个春种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习见、众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难于像诗人那样去联系社会阶级而思考一些问题。诗人却想到了，他从四海无闲田的大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拨就异常的惊人醒目，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比如盘中餐，这原是人们天天接触、顿顿必食的，然而并没有谁会想到这粒粒粮食和农民在烈日之下的汗水能够联系在一起。世人敏锐地观察到并凝聚成了粒粒皆辛苦的千古名句，这就给人们以启迪，引人去思索其中的道理，从而使那些不珍惜粮食的人受到深刻的教育。其次，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的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像第一首的前三句，从总体意义上来说，都是采用了鲜明的形象，概括了农民在广大田野里春种秋收等繁重劳动的辛苦。这些辛苦换来了大量的粮食，该说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了。可是最后一句却凌空一转，来了一句农夫犹饿死这样的事实。这样前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发读者从对比中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如此就比作者直接把观点告诉读者要深刻有力得多。第二首，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么辛苦，庄稼长得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做了一番形象的渲染，这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和真实。所以最后反问语气道出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显得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最后，诗的语言通俗质朴，音节和谐明快，朗朗上口，容易背诵，也是这两首小诗长期在人民中流传的重要原因。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绅的《悯农》二首，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悯农二首》。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2: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南风3级。

0: 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大美龙江。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九月一到，黑龙江就开始变装了，红松还绿着，白桦先黄了，枫树随后变红，各种树木你追我赶，把整座山染成一块巨大的调色板。五花山各有各的好看，下面这一份黑龙江五花山地图请您收好。

气温一降，哈尔滨的山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红松苍翠，白桦金黄，从山脚到山顶，红、黄、绿、橙、紫交织成一幅立体的秋日油画。登五常凤凰山、方正鸳鸯峰、二龙山、香炉山、金龙山、帽儿山、亚布力、郭盔山，看日出云海，漫山红叶。最佳的观赏期预计是10月1号前后。再来看看齐齐哈尔，夕阳西下，石霞光染，那随手拍都是秋日大片。逛碾子山，平缓步道，

适配各年龄段。龙沙公园也进入赏秋的最美时节，金黄落叶松、火红枫树拼出五彩斑斓的秋日盛景，最佳观赏期是预计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牡丹江，秋风送爽，山河染彩，又到了牡丹江最绚烂的季节。牡丹峰、三道关、笔架山炫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内外树木色彩对比鲜明，文化遗迹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是摄影爱好者的理想之地。最佳观赏期预计十月中上旬。佳木斯，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的五花山景观最为集中，沿林间步道前行，两侧五彩斑斓，脚下铺满落叶，耳边鸟鸣与风声交织，仿佛走进童话世界。登顶观景，整片五花山尽收眼底。深秋时节，黑瞎子岛湿地换上金黄与绯红交织的秋装，犹如七彩油画镶嵌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最佳观赏期预计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大庆秋天的草原是天空格外澄澈，草地上马群悠闲吃草，远处飞鸟划过天际，龙凤湿地百种万只水禽急剧飞翔，闻鸟语风声，呼吸清新空气是一种惬意享受。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鸡西的秋短暂却极致浪漫，鸡冠山、麒麟山、凤凰山，九月中旬山林次第染黄，十月中旬秋色达到巅峰，是全年最美的时刻。蜂蜜山、新凯湖、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十月初换装，十月中旬满目斑斓。神顶峰、珍宝岛湿地九月末进入最佳的观赏时间。天高云淡，湿地流金，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秋日的双鸭山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那枫树染起橙黄与金黄，七色七星山森林公园五彩山林与石喇子相映成趣，安邦河湿地公园千亩芦苇荡随风摇曳，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那预计今年秋季呢，伊春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偏晚，恰逢哈伊高铁通车，中秋国庆假期正是最佳时期。伊春南北秋色不同步，北部嘉阴汤旺枫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是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六日，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是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日，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的最佳观赏期预计是十月一日至十五日。秋风轻拂，七台河的山林间上演着一场色彩斑斓的自然交响乐。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石龙山、西大圈国家森林公园、桃山公园、仙洞山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好去处。漫步枫林小径或驻足山间眺望，都能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宁静与美好。这正是七台河市气候宜居的最佳注脚。最佳观赏期预计十月一日前后。再来看看鹤岗，鹤岗北山公园是距离市区最近、生态最丰富的森林公园。穿越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鹤北原始红松母树林，此观赏的斑斓壮阔的五花山，随手一拍都是秋景大片。
到罗北名山岛感受异域风情，再到太平沟景区，两侧五花山是必看之处。登云天阁，俯瞰龙江三峡，七彩秋色。最佳的观赏期预计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黑河的秋是从山林开始的，锦河大峡谷两条峡谷被河流切割，站在观景台上看五彩山林绕着碧水，向大地画出的爱心。十四座老七火山环寺，火山岩上的树木染成橙红与金黄，倒映在五个串珠状的堰塞湖里，仿佛把调色盘倒进了水里。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绥化绥陵县大清关国家森林公园生态资源独特，森林湿地湖泊兼具，登山顶瞭望塔，远眺林海间各色树木化身五彩缤纷的调色盘。园内的大清观抗联密营遗址更是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望龙山森林公园山势蜿蜒，一级密河环山而过，两岸山林锦绣。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大兴安岭，兴安峰染万山红，秋色斑斓画卷中，万顷林海褪去剩下的苍翠，连绵群山化作绚烂的五花画卷。鹿顶山、大白山、华山、林海像五彩地毯，从脚下铺到地平线。走在木栈道上，脚下落叶沙沙响，空气里飘着松针清香。秋日芦苇泛金，候鸟迁徙时，雁群掠过林海，松岭百泉谷溪水穿流五彩林间，在龙江第一湾拍芥江日落。最佳的观赏期呢是预计九月中旬到十月上旬。听众朋友，山不等人，秋也不等人，收藏好这一份地图，来黑龙江看美丽的秋天。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2: 听众朋友，黑龙江秋意渐浓，正是泡汤放松的好时节。借着一汪暖汤驱散秋凉，抚平倦意，开启秋日的养生慢时光。哈尔滨的英杰温泉藏在原生态山谷之中，东接二龙山，西临长寿山，南连香炉山、横头山、松峰山和红星水库。一条舍利河从南至北穿流而过，嘉山秀水自成一幅北国山水画卷。这里的出水温度适中，最优质的寒地温泉，氟含量较高，属于碳酸钙泉，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登完五花山，再泡温泉，一路的疲惫一扫而光，真正是山水之间泡温泉的仙境体验。如果想要更综合的度假感，枫叶小镇温泉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作为4A 级温泉度假酒店，这里拥有数十个室内外的温泉泡池，还有网红鸳鸯火锅温泉泡池。这里引进了世界十大地质奇迹之一的冰岛蓝湖温泉概念，构建成水域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大型室外湖泊型温泉。1:1引进了全球著名的德国卡拉卡拉水疗馆，还有 SPA 中心及儿童专属的狮子星宝贝乐园。大人养生，孩子玩乐两不误，适合全家人一同出行。齐齐哈尔的水势森林温泉度假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不仅是自然美景的汇聚地，更是康养休闲的理想之所。不少外国友人都专程来体验独特的中式康养。这里的温泉源自1500多米深的地下，水质清澈透明，

蕴含锶、溴、碘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温热泉水疏通经络，驱散体内的湿寒，久坐带来的酸痛，入秋后的浑身乏力，经泉水浸润后均可以得到缓解，让人告别秋日慵懒，通体舒畅。走进大庆的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芦苇摇曳，水鸟掠过长空，湖水在风中泛起微澜。站在竹筏上，城市里的压抑和疲惫都被柔和的自然悄悄接住。这里的温泉源自地下1980米，属寒地，氤氲雾气中疲惫与烦躁被温热一点点抚平。连环湖温泉景区则是另一番景致，由18个天然湖泊串联而成的连环湖，如一串珍珠镶嵌在绿野之上。秋日湖水澄澈，层林尽染，湖光秋色相映成趣。景区依托天然温泉资源，结合中医药浴与按摩技法，舒筋活络，驱寒养生，带来身心双重疗愈的体验。伊春桃山玉温泉的汤池以珍贵玉石为原料来铸造，1800米深层温泉水配上玉石汤池，听风吹叶落，看云卷云舒，暖意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玉石含有锡、锌、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温泉水与玉石接触时，这些微量元素逐渐释放，形成独特的养生环境。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拥有22个不同温度景致各异的药浴汤池，其硫磺温泉源自地下2730米，富含多种有益人体的活性矿物微量元素，可以起到提高免疫力、驱寒排毒等作用。幽静临海之间，与三五好友一同在温泉里品一杯美酒，畅谈人生。秋意渐浓，汤池正暖，这个秋天挑一处离你最近的暖汤，把自己泡进秋天里吧。

0: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1: 听众朋友，近日伊春号天然氧吧专列金秋之旅启程，160多名新加坡游客奔赴伊春，开启小兴安岭森林康养之旅。专列创新旅游出行方式，将赶路变为观景，让游客在途中感受伊春生态资源与森林康养魅力。为让海外游客深入体验林都风情与中华文旅魅力，伊春号列车设置

非遗手作、国风演绎、茶道体验、临夏美食等项目，丰富旅途的体验。列车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剪纸技艺，以伊春林海、松韵山林为题材，在方寸红纸间呈现小兴安岭灵秀景致，线条细腻，形象生动，特色漆扇体验同步开展。游客在扇面上描绘秋日风光，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将伊春秋日技艺留存手中。大家沉浸于传统的手工技艺，认真创作，相互展示，在非遗文化与林都风情交融中感受旅途乐趣。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说，第一次在列车上旅途，没有枯燥的赶路，只有欢乐。乐队表演很精彩，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氛围轻松，还没到伊春就已经喜欢上了伊春号。古筝演奏悠扬婉转，为旅途增添国风雅致。茶艺师展演传统茶道，温杯、洗茶、斟茶一气呵成，动作行云流水，茶香萦绕车厢，游客静心品茶休憩，在茶香中舒缓身心，放松心境，远离城市喧嚣，享受旅途中的悠闲时光，获得沉浸式康养体验。伊春号甄选伊春原生态山野食材，依托小兴安岭生态禀赋，打造特色伊春味道。白桦树枝烹调的锅包肉，酸甜酥脆，风味别致。取自小兴安岭的应季榛蘑、猴腿菜等等山珍，经过精心的烹制，原汁原味，鲜香醇厚。一菜一味取自林海山林，源自自然生态，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呢，在列车上品尝地道的伊春味道。海外游客对于此次旅途给予好评，沉浸式文化体验，轻松愉悦的康养氛围，多元娱乐项目，特色林下美食，让大家对伊春林海风光和即将开启的金秋康养之旅充满期待。此刻满载欢声笑语与美好期待的伊春号正穿行于小兴安岭层峦叠翠的秋日山野之间，向着斑斓林海前行，继续奔赴这场康养之约。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
2: 听众朋友，在全网爆火的国内秋日清单里，黑龙江伊春绝对是被低估的秋日秘境。当全国还在初秋渐变，小兴安岭已经提前进入了油画模式，整片林海私藏最纯粹的北国秋色，是九到十月必冲的小众赏秋目的地，简直绝绝子。九月中旬，浅秋温柔，黄绿交织，氛围清新治愈，超级适合安静拍照，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的大片。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全年颜值巅峰，五花山全面变色，红松、白桦、枫叶层层叠叠，整片山林五彩斑斓，秋色饱和度直接拉满。十月中旬，晚秋氛围感拉满，落叶漫山，静谧的文艺氛围感十足，随便走一走都能拍出美丽的景色。那伊春坐拥整片小兴安岭腹地，万亩原始森林连绵起伏，不同于草原秋景的辽阔，新疆秋景的壮阔，伊春的秋是温柔治愈的森林油画风。云雾林海，彩林溪流，林间小路，每一帧都是治愈系的秋日大片，完全不用修图就能够发个朋友圈。那秋日必打卡玩的推荐的地方是以下的几个景点。首先是金山鹿苑，东北秋日治愈天花板，金黄草坪搭配斑斓彩林，温顺梅花鹿在林间漫步觅食，无需滤镜就是日系森系的秋景大片，温柔又出片，妥妥的小奈良的即视感，沉浸式撸撸谁懂呀。接下来是唐望河石林了，一年奇石搭配着漫山五花彩林，林海环绕怪石，

0: 晨，薄雾穿梭林间，山水石林与秋色相融，层次感超强，是伊春秋景的核心地标，拍照打卡绝不能够错过。接下来是乌代公路68公里森林画廊，秋日化身金色隧道，沿途层层叠叠的彩林绵延不绝，自驾随走随停，沉浸式穿梭小兴安岭秋日秘境，连空气都是甜的，车窗外的风景绝了，一路都是惊喜。下面是毛兰沟了，北方小九寨秋日限定，峡谷溪水澄澈通透，两岸红叶林立，山水相映，清幽静谧，解锁不一样的山水秋色，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伊春景区呢是较为分散的，赏秋最佳的出行方式是自驾，自由度更高，方便沿途抓拍秋景，自驾爱好者狂喜。林区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寒凉，一定要备好防风外套长裤，别着凉了。那秋景窗口期极短，想要看顶配的五花山，一定要卡准时间出行，错过就要等一年了。
1: 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
0: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美食呢？首先呢是野味炖，精选伊春当地五花肉，搭配蕨菜、木耳、榛蘑、刺嫩芽等多种山珍野味，经过大火翻炒后慢炖而成，肉质肥美不腻，野菜清甜爽口，风味独特。榛蘑慢炖鸡，选用野生榛蘑与散养的笨鸡，慢火炖煮两个小时，鸡肉酥烂入味，菌香四溢，是伊春待客的招牌大菜。还有就是嘉阴江鱼盛宴，一托黑龙江冷水鱼资源，包括著名的三花五螺十八子，采用清炖、红烧、干炸等烹饪方式，鱼肉紧实肥嫩，鲜美无比。接下来是东北铁锅炖，东北美食的代表，在伊春铁锅炖大鹅和排骨广受欢迎，围炉而坐，热气腾腾，尽显东北的豪爽风情。接下来是经典的锅包肉，东北传统名菜，在伊春夜市和餐馆皆可品尝，外酥里嫩，酸甜适口，令人回味无穷。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

0: 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和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2: 听众朋友，金秋十分美，九分在北疆。广袤的土地上，金黄灿烂的森林，澄澈如碧的湖泊，淳朴静谧的村落，堪称中国秋景的天花板。北疆的秋天五彩斑斓，美得像一幅油画，一定要去北疆看这童话般的秋天。美景短暂易逝，出发就是当下。喀纳斯仿佛闯入了秋天的童话秘境，五彩斑斓的茂林与湛蓝的湖水交相辉映，一切都是那么静谧而美好。喀纳斯主要景点就是喀纳斯湖、观鱼台和三湾，也就是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喜欢户外徒步的朋友可以来一场喀纳斯三湾徒步，美轮美奂的风光让人内心澄澈。禾木被称作为神的自留地的绝美村庄，也是被白桦林和雪山河流环抱的世外桃源。秋天这里变成了上帝的后花园，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秋日的暖阳照射着森林与村落，满目流金，耀眼灿烂而富有层次感。所有优美的文案在禾木都是苍白的，希望眼前的美景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白哈巴，有着西北第一村称号的白哈巴村，保留着淳朴天然的民俗风情，远离喧嚣，自然风光绝美，随处可见的童话场景。秋日里的白哈巴更加美艳动人，秋风知我意，微凉又深情，灿烂的秋色加上壮阔的边境风光，宛如走进了动画里的梦幻村落。原生态的木刻楞屋，金黄璀璨的林木，构成一幅奇绝的画卷，随手一拍都很出片。五彩滩，所有的烦恼都会被秋风温柔化解。去五彩滩，那么将山峦与五彩斑斓的戈壁风光尽收眼底，明丽耀眼，梦幻至极，与绝美秋日撞个满怀。一定要看一场五彩滩的日落晚霞，沟壑纵横的岩石在阳光的照耀下色彩绚丽，仿佛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美不胜收。可可托海，神秘多彩的童话王国，金黄的色调是可可托海秋日里不变的基调。秋风徐来，澄澈透亮的蓝天下，惊艳绝美的秋色仙境转瞬即逝，一定不要错过。在这深邃的金秋里，可以看到层林尽染的白桦林与清澈蜿蜒的河流一起勾勒出清幽静谧的山水画卷，让人无比向往。乌尔河有神奇壮观的魔鬼城，也有原始苍凉的胡杨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莫测，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领略沙漠戈壁上的壮阔美景，金秋时节的乌尔河胡杨林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赴一场秋日的童话美景之约，穿梭在金色的林间，和大自然来一场亲密接触。那北疆喀纳斯环线游玩线路的推荐，第一天呢是全国各地直飞乌鲁木齐，第二天乌鲁木齐到乌尔河、胡杨林、魔鬼城都可打卡，第三天呢是乌尔河到五彩滩到白哈巴， 第四天，白哈巴到喀纳斯到禾木。第五天呢，从禾木出发到布尔津，最后到可可托海。而第六天呢，是从可可托海再返程。北疆的秋景在九月下旬是达到最佳，也是树叶金黄最美的时刻。到十月上中旬就开始掉叶子了，就是秋末了。新疆秋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记得呢带个厚外套，做好保暖。新疆每个景点之间距离都比较远，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建议包车或者是拼车，这样会省心很多。走遍万里河山，风景永远在路上，去北疆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绚烂的秋天正悄悄来临，所有美好如约而至，一定要去秋天去一次北疆。

接下来我们去的城市是本溪。本溪呢是十分低调的北国之城，却藏着中国最极致的秋色。随着秋风，竟然找到了中国最美红叶，五彩斑斓，绚丽多彩，却极度低调。秋日最美的枫叶之都本溪该火了。辽宁本溪旅游景点有本溪水洞、本溪大峡谷、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老边沟、绿石谷、大石湖、小市一庄、铁煞山、五女山，还有枫林谷森林公园。本溪游玩怎么能够错过中国最美的旅游洞穴本溪水洞呢？作为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长可乘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也有呢是中流不歇的清澈河水，仿佛置身于魔幻世界当中。梦幻的本溪水洞可太值得静静游览了。中国冒险公园本溪大峡谷有很多刺激好玩的项目，沿途景色很美，领略秀丽风光，体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在玻璃桥上欣赏壮美的峡谷风光，在网红景点心动拍照打卡，超级出片。以枫林秋色而闻名的关山，素有关山归来不看风的美誉和东北小黄山的称号。这里山水风光秀美，森林树木繁茂，枫叶规模大，数量多。秋日里的关门山满山红遍，色彩鲜艳，层次感强，一定不要错过。赏秋最佳目的地是老边沟，是本溪的绝佳秘境。连绵的群山，潺潺的流水，处处风光都秀丽迷人。而金秋时节的老边沟层林尽染，五彩花山，仿佛踏入了艺术家的天堂，随意定格便是最美画卷，让你不虚此行。山美水美的绿石谷，夏天是童话里的绿野仙踪，繁茂的绿树遮天蔽日，还有蜿蜒的溪流和瀑布，空气清新，纯天然的大氧吧，很适合避暑纳凉。秋天的绿石谷就是五彩斑斓的人间仙境，游人很少，风光迷人。走进神奇大石湖，山水秀美，一睹辽宁第一瀑布飞龙瀑布的风采，感受真正的湖光山色。景区植被繁茂，山林中的溪流也很多，五湖四瀑的美景很是壮观。奇峰秀水间，五颜六色的枫叶，自然风光很美，穿梭其中，美景不断。小市一庄，这是本溪比较火的网红打卡地，四周的自然环境优美，欣赏美丽迷人的乡村田园风光。远离城市喧嚣，有仙气飘飘的美景，也有很多小吃，而且景区的夜景无比好看，还有表演节目，很适合拍照。九鼎铁煞山是为东北道教的兴始之地，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热爱道教

文化的朋友呢，可以到此游玩，沿着楼梯爬山，尤其在阴雨天的时候，上山路上仙气飘飘，风景很美。景色秀美的五女山不仅拥有自然风光，也是高句丽民族的开国都城，保留着高句丽王朝遗址，可以参观博物馆，了解高句丽文化。登上山顶，视野开阔，看一场云海日出，绝美震撼，惊叹人间值得。世外净土枫林谷，枫林覆盖率是本溪最高的景区，不愧是枫叶王国。漫山遍野的枫叶，一步一景，宛如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沉浸式游玩，让这个秋天的色彩更加绚烂。爬山赏景，处处红叶如诗，涓涓细流如歌。秋天来了，总要去一趟本溪吧，毕竟秋日的阳光把本溪装扮的是美不胜收。赏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说走就走，即刻出发吧。

0: 尽全力的把自尊都放下，你却爱着他。我想我傻我要觉得。
1: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香港特区政府16日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16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16日，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16日，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

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馆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及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16日，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日的火车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2次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抓经济不忘顾国防，谋发展不忘新武装，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一春力量。9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部分老旧小区调研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群众。董文琴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各级各部门要抓住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契机，落实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好建设要求，聚焦群众需求，找准短板弱项，确保老旧小区改造有的放矢、精准施策。要坚持硬件和软件一起抓，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提升服务功能，推进物业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切实增强群众家门口的获得感、幸福感。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完善社区党组织加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3方联动机制，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真正让群众成为城市更新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日，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反诈、防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的诈骗案件，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和报警流程。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的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9月15日上午，伊春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铁力市集中举行。全体下半年入伍的新兵通过红色研学、庄严宣誓、关怀慰问、观影铸魂等系列活动，厚植从军报国理想信念，彰显参军报国的时代荣光，在全社会持续营造从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新兵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在部队中严守纪律、苦练本领、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增光添彩。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3: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4: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3: 听众朋友，猫咪得个病，带动了整个家庭因病致贫。一位家里有猫咪的铲屎官这样评价自家宠物的医疗消费，不少宠物的主人对此深有共鸣。给宠物看一次病，一个月工资就没了，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食物开销是小，去趟医院的压力巨大。猫猫狗狗看病比人还贵，而如今宠物看病贵的问题困扰着不少人。宠物医院是鱼龙混杂，有时小病小痛也会上各种治疗的手段。我带猫咪治疗结石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报价过万的情况。前后养过两只猫的孙先生表示说，自己的第二只猫生病的次数算很少了，在深圳给猫咪治疗结石最终用了3000元。此前猫咪的绝育手术花费1000多元。孙先生表示，有些宠

物医院利用宠物主人呢对于宠物的心疼和宠爱以病谋利。自己的第一只猫患上肝病的时候，有医生说治疗需要最少两个月，费用算下来好几万。但是自己后来经过对方的询问，多方询问对比发现，猫咪这种病情持续吃药最多也就花费了几百元。随后呢，走访了北京几家宠物医院，发现由于宠物不会说话，不能反映自身的病情，宠物主人也只能大概的描述宠物症状。在诊疗环节，宠物医院往往都会提出通过医疗器械先做检查确定病因。以猫咪常规的骨折问题为例，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一家宠物医院表示说，需要呢先给猫咪拍片，单张收费120元，如果需要工作人员协助固定宠物，还需要支付额外的保定费。手术呢一般是5000元到10000元不等。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宠物医院则表示，确定骨折情况至少需要拍2张片子，单张价格大约300-400元。第三家宠物医院则首先询问需要为宠物挂什么号源，骨科专家挂号费是300元，包含诊断费，主任医师挂号费是50元，诊断费150元，共200元。猫咪常规骨折手术费需要小10000块钱，其中还不包括后期的住院、医疗等等费用。那么除了宠物医院的各种收费名目，宠物没有非商业医保也是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了。北京西城区展览路的一家宠物医院负责人表示，不少养宠物的人觉得宠物看病比人还贵，一方面是宠物医院一般都是民营，没有公立医院的各种政策补贴，宠物也很少有医保，另一方面宠物医院的检查、治疗设备以及药物、耗材等等使用成本也比普通的医院要高。很多人去公立医院做检查往往需要排队，但是宠物医院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宠物检查设备的使用率低，所以成本高很多，再加上水电是商用收费以及房租高，宠物医院的利润其实并不高，该负责人说。而注意到宠物医疗赛道的独角兽企业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下有限公司，那今年1月份正式递交招股书，招股书显示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前三季度，新瑞鹏收入分别是30.08亿元、47.8亿元以及43.15亿元，净亏损呢是分别大约10亿元、13.11亿元以及11.09亿元。经过计算，报告期内累计亏损34.2亿元。这也意味着新瑞鹏近年来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有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宠物医院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因素，但是却忽视了医生的诊疗水平和职业道德因素，这也为宠物医疗市场小病大治、过度检查等乱象提供了掩护。在一个投诉平台以宠物医院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相关的投诉达到了1501件，其中投诉事件包括误诊、诱导消费、乱收费、过度医疗等等。针对于宠物诊疗乱象，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城市开展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部署呢从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份，在北京等20个动物诊疗机构数量超过200家的城市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的消息，2023年上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集中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查宠物诊疗机构672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处价格违法案件25件，罚没退金额是29615元。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副院长孙燕征表示，面对消费者质疑频发的宠物诊疗市场，加强宠物医疗市场监管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市场自发调节，要严

格遵守动物诊疗结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从业人员要树牢依法守法从事宠物诊疗的意识。另一方面，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要跟上，加大宠物诊疗全环节透明度和公开性，杜绝诱导消费，让医生在手术检查用药时回归医者初心。

听众朋友，年纪大了，开始长老年斑了，脸上和手上都有了，不光影响容颜，据说还是身体机能不调的这象征。怎么办呢？别着急，其实老年斑是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来预防和延缓发生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之为脂溢性角化，多发于中老年人，但是这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也可能发生于年轻人中。

表现为脸部、手背、小腿、足背、躯干等处的皮肤上出现一些褐黑色斑点。老年斑其实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良性皮肤病变，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斑片会逐渐的显著，颜色加深，病程通常进展缓慢，没有自觉的症状，极少呢恶化，所以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一般认为，除了年龄和先天遗传以外，老年斑的产生还与很多的因素有关，比如说摄入脂肪过多、抗氧化物质过少、紫外线过度照射等等。老年斑形成的机制是人体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氧化物质，而在人体细胞膜上又含有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当不饱和脂肪酸被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质自由基过氧化时，就会进一步的生成过氧化脂质以及其分解产物，极易呢与磷脂蛋白质等等发生反应，形成脂褐色的致色素。这种色素呢不断的沉积于皮肤细胞、汗腺细胞中，而形成呢于皮肤的表层，即形成老年斑。如果在人体的脏器细胞沉积，比如说在脑细胞上，便会引起智力和记忆力的减退。在血管壁上会发生血管纤维性的病变，引起高血压、动脉硬化等。不过人体内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抗氧化酶，可及时清除过量自由基造成的损伤，不降低，因而通过过源补充一定的抗氧化剂，在抵御自由基损伤方面呢，它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深色蔬菜和一些水果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类胡萝卜素的良好食物来源，例如说苋菜、芥菜等等深绿色蔬菜，还有胡萝卜、西红柿、南瓜、金针菜等等红黄色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较多，鲜枣、酸枣、刺梨还有柑橘、猕猴桃等水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那除了在植物种子和坚果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之外，高等植物的叶子和其他绿色部分均是含有维生素 E。 此外，胡萝卜、芥菜头、菠菜、芹菜叶、金针菜等等蔬菜中还含有较高的硒、锌等抗氧化功能的矿物质。更进一步了解到呢，深色蔬菜和水果中还含有有机硫化物、类黄酮等等具有抗氧化性能的植物化学物，因此有意识地经常吃一些富含抗氧化成分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有助于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的形成，并且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从而有利于延缓衰老，预防老年斑的出现。

听众朋友，近年来轻断食逐渐的流行起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毛佳问提醒说，轻断食并不意味着不吃食物，而是合理的把握每日摄入的热量，不仅能够减肥，也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究竟如何轻断食才符合营养标准呢？轻断食也叫间歇性断食，是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间隔性的少吃或者不吃食物。毛佳问介绍，目前比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有隔日断食法、5+2轻断食法、16:8限时进食法等。毛佳问表示，5+2轻断食法呢，也就是一周中5天正常饮食，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轻断食日，食量降到平时的25%到30%。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正

正常饮食期间，要保持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适量进食的饮食结构，而不是吃高脂、高碳水化合物的大餐。那么向大家分享一个日常饮食食谱，早餐是脱脂牛奶250毫升，鸡蛋一个，还有燕麦片25克，午餐是米饭25克，鸡肉60克或鱼肉100克，豆腐150克，蔬菜呢是250克，晚餐是水果一个，中等大小的蔬菜250克。毛家问题是说，轻断食一般呢适合体重超标或者肥胖的人群，以及血脂高、胰岛素抵抗，而且控制食量能力较差、工作忙碌没时间调整饮食的人群。对于儿童、青少年、孕期女性、哺乳期女性以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具体选择哪种饮食模式进行减肥，需要由专业医生综合评估之后再确定。

哎，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消费者协会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对保健食品做到四防。前不久，镇江市消协接到了消费者孙女士投诉反映，家中八旬老母亲购买了1.5万元的保健产品，此后她通过网上查询，发现此保健品价格虚高 ，ISO 体系认证证书是假的，要求退货退款，被商家拒绝。2023年，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老诈骗案，一款成本仅12元的普通食品，通过虚假宣传被包装成近4000元的昂贵保健品，受害老年人达上万名，案值1.4亿元。目前保健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老年消费群体是保健品销售的重点人群，不法经营者设置了各种圈套，诱导老年消费者中招。镇江市消协提醒消费者要做到四防：一防鱼目混珠，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代替药品来治疗疾病。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保健食品与药品包装相似，与药品同名或者名称相似，消费者选择时要认准蓝帽子标识，同时仔细核对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二是虚假宣传，有些保健品宣传或者是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或用名人患者代言作秀，或者用假冒教授、学者、医生现身说法，老年消费者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说成灵丹妙药的虚假宣传，凡声称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买，未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一律不要购买。三是非法销售，一些无良商家看到保健市场空间巨大，一门心思通过非法营销甚至传销等套路认准忽悠老年人，以虚高的价格向其推销低劣商品。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经营者有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切忌通过非法传销、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等途径购买，不要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免费试用等活动。四防长期服用，如果是健康人群，通过日常的饮食能够摄入足量的营养和能量的，满足机体需要，没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从医学角度来讲，只有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才需要使用保健品调节机体，如果不管什么成分功能是否适合自己，拿来就吃，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如果身体状态得到改善，保健的目的已经达到，则不必继续服用。此外，消费者购买保健品时还应该注意留存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与经营者协商，难以达成一致的，可以拨打12345、12315进行投诉举报。

0: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1: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
4: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5: 门前的那堆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

0: 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现在家家呢都会使一些消毒液或者消毒剂来进行清理卫生，或者洗衣服的来用一些，但是使用哪一种更安全一些呢？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专家给大家讲解一下。
12: 由于咱们出汗啊，就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很多家庭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呢，习惯加入一些消毒液。哎，这消毒液该怎么选呢？来看看圈友发来了求助。零度的水就说了，现在超市里就有很多的衣物消毒液，据说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想问问，这种消毒液和常见的84消毒液相比，哪一个消毒效果更好，用起来更加的安全呢？这两种不同成分的消毒液究竟哪种更好用呢？如果是您，您该怎么选呢？
13: 你该怎么选？小圈帮你忙。84消毒液中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而圈友在求助中提到的家居消毒液的有效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那么这两种消毒液究竟选哪一种呢？其实一直以来，大家对于消毒液的困惑主要在于不清楚哪种消毒液的消毒效果更好，使用起来更安全。对此，小圈也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圈友选择使用84消毒液，他们觉得价格便宜，经济实惠，消毒比较彻底。而也有圈友认为，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效果同样明显，虽然贵一些，但是刺激性小很多。小圈在调查中也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要比84消毒液贵不少。同样是一升容量，84消毒液市场价为几元到十几元不等，而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在30元到50元之间。那么价格相差如此之大的两种消毒液消毒效果究竟有没有区别呢？
14: 这两种物质杀菌原理是不一样，正因为它们杀菌原理不一样，才导致它们杀菌的范围不一样。那好，对于前者来说，对于室内上来讲，它能够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杀菌的基本上都能覆盖，包括我们所说的细菌、这个病毒还有真菌。但是对于氯键二甲基苯酚就只能杀细菌或部分真菌，它不能杀病毒，这是它们的基本的一个杀菌的范围和它们的差异性。
13: 那么既然含有次氯酸钠成分的84消毒液要比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范围更广，那是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选用84消毒液来消毒更好呢？然而小圈在入户调查中却发现，大家在使用84消毒液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
15: 这个84消毒液以前我使的时候啊，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它腐蚀性特别大，

0: 这个我的手吧，都变成白色的了，就是腌的。他泡的那洗完那衣服，就拿着揉几下，揉完以后这手就特别沙的哈，嘴唇也是辣的，腌眼睛。
1: 为了避免出现不适症状，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新苑的张女士已经把家里的八四消毒液换成了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可是眼睛仍然会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对此她也提出疑问，这两种消毒液究竟哪种对身体的刺激更小呢？
2: 它们对皮肤，对身体皮肤的刺激程度毫无疑问的次氯酸钠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它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分解去的原子氧会什么感觉到皮肤上面，就像暂时性的或当时会像蚂蚁叮扎咬了一下，有点那个刺痛，酸痛刺痛。另外呢，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它还分解一部分氯气，会对我们的口腔黏膜有点刺激作用。但是呢，我们另外一种杀菌剂呢，就是对硫键二甲基苯酚呢，它没有这个效应，对皮肤没有这个像这种刺激作用，对口腔黏膜也没有。虽然即使是可能会有点这种挥发性导致的一些不适，但是它不像我们氯气的刺激作用那么大。
1: 看来从两种消毒液对于身体的刺激程度来说，还是选用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更好一些。
2: 我们尽量的少用这个次氯酸钠这种消毒液，因为毕竟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碰到病毒的情况下比较少，主要是一些细菌或者真菌情况下那好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面去使用这种对硫键二甲基苯酚这种消毒液。
1: 专家提示，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衣服消毒还是对家庭环境消毒，都推荐使用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当然，如果家里有病毒感染的患者，这时候最好使用八四消毒液对家庭环境进行消毒。另外，对于家里的便池或者马桶进行消毒时，也推荐使用八四消毒液，这样可以起到最好的消毒效果。当然，除了对身体的刺激以外，不少圈友也担心消毒液会对衣服有损伤。
0: 你看我身上穿这条，这是纯白裤子，我用八四消毒液洗的，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3: 泡的时间
0: 很短。哎，对，就用它，因为什么呢？泡的时间长了，再抬时间长了就得变成黄的了，就是这个问题。
1: 张女士说，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使用八四消毒液洗过衣服。即使现在换成了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她仍然担心这种消毒液会损伤衣服。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消毒液真的会损伤衣物吗？
2: 次氯酸钠具有能够释放性原子氧，它具有氧化作用，因此呢，它会使衣物上的各种软件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因此它会破坏作用，但是对衣服本身的质量是没有破坏的，包括我们的棉纤维或者说我们的化学纤维一般不会的，所以不用担心它对衣物的这种质地发生变化，它仅仅是改变了衣物的这种颜色。当然了，对氯二甲基苯酚来讲，它没有的作用，它不发生反应，所以不用担心衣物的质地以及衣物的颜色变化。
1: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得知，从消毒效果来看，八四消毒液要相对好一些；而从对身体以及衣服的这个损伤角度来说，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消毒液可能使用起来更安全。
4: 哎，使用消毒液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上手套，避免对咱们皮肤造成刺激和侵蚀。那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还要戴上口罩啊，以免这个消毒液刺激咱们的呼吸道。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让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呢，精加工食物当中添加的各种糖才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的这些糖并不需要淀粉酶，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一种内含白芸豆提取物的碳水阻断剂产品出现在不少的电商平台，它被一些减肥博主贴上了大餐救星的标签。厂商说呢，在吃主食前服用它能够阻断高碳水食物的吸收，并且帮助稳定血糖。那么白芸豆提取物究竟是什么？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阻击碳水化合物吗？相关的专家给出了答案。资料显示，白芸豆的生物学名称叫做多花菜豆，作为蔬菜时被称作为四季豆，属于豆科三大亚科之一蝶形花亚科的菜豆属。白芸豆提取物富含阿尔法淀粉酶抑制剂，能够抑制阿尔法淀粉酶的活性，使人体口腔胰腺里的淀粉酶活力下降，起到抑制唾液淀粉酶的胰淀粉酶的作用。

导致呢淀粉不能够完全被分解成小分子的单糖被人体吸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中心主任董海云说，由于该物质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或者含有一些植物凝集素，可能会提升人体某些激素的水平，减缓饭后胃排空的速度。那这听起来它似乎真的能够让人嗨吃不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研究数据显示，在理想的状态下，淀粉酶的抑制剂可以抑制 50% 到 65% 的淀粉酶活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其余未被抑制的 35% 淀粉酶就足以让人体完全吸收一餐当中所含的淀粉。哪怕是最强的淀粉酶抑制剂，在安全剂量下也只能抑制 97% 淀粉酶的活性。但是遗憾的是，这一项数据显示呢，它也只能帮助人们减少了 7% 的淀粉摄入。与此同时，董海云表示，人体吸收淀粉酶不光靠淀粉酶，还有其他的同事帮他分担工作，所以即便是淀粉酶活性被全部抑制了，也做不到淀粉的零摄入。除此之外，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精加工当中添加的各种糖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这些糖并不需要淀粉酶。董海云也说了，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除了能够帮助减肥，碳水阻断剂还可以降低人体血糖，因此不少糖尿病患者也争相购买。糖尿病患者服用碳水阻断剂最好是在餐后，这样可以抑制淀粉酶的吸收，减弱血糖升高幅度，进而呢起到稳定病情的作用。不过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服用，不要自行购买使用。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都市生活秀》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魅力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9: 张三，你说的是实？
8: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肋下看看，便知分晓。
9: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8: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下楼了。前者酒劲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衮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9: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等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查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灯离岸，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1丈2，上面用芦席锁门，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林龙，横批是比武夺印。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摆着九长九短18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的，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

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弹压地面。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嘡啷一响，三国舅潘豹上擂了。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来了？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呆，潘豹羞出狼言，慢夸海口，毛家打擂。哎呦，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捏呆呆发愣。哎呀，这个黑汉是谁呢？一看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中害怕。他一提鼻子有股酒味儿。哦，是个醉汉。哎呀，吃酒再醉你能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儿，抱腕拱手：朋友，登台打擂的吗？七郎把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潘豹心的话，这位怎么回事啊？报个名吧。七郎刚想报名，一合计，别介，唐官不让我报名，怕给爹娘惹祸。对，先别报。哎，潘豹，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啊，那不行，哪写着不行的？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呜的一声，直奔潘豹的前心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啊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呢，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万里一进招，潘豹丢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挂，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是个坐势啊，嘡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呐，谁也没注意呀。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盼着有个人上来把潘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正落在人脑袋上。七郎倒没怎么摔着啊，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腔子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爷，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的，潘豹在台上卖撇气：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两下子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呀？哎呀呀呀，真不老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他这一说呀，惹起众怒了，都生气了。心的话，姓潘的，你赢了就完了呗，干嘛呀这么寒碜人呢？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谁能给他出主意把酒给他倒出去？正好站在七郎的旁边个老头凑到近前：小伙子，

0: 我看你个头挺大，力气不大灵儿啊，怎么没打过他呢？你喝酒了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喝醉了吧？
1: 没有。
0: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起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儿了。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1: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信潘的？
0: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儿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再揍他。
1: 对，老头啊，
0: 怎么倒？嗨，好办呢。老头把手指头往嗓子一点，哎，这一捅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1: 好，倒酒。
0: 七郎想，对呀，我叫他踢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想到这，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闪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1: 潘豹啊，潘豹，爷爷又来了！”
0: 杨七郎抖身，噌，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这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2: 潘龙、潘虎，爹，注意点啊，别让你兄弟吃亏。
0: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你看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
1: 嗯，
0: 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西宫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擂旗杆。嗯，你敢和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了，潘豹，你真不老害臊，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
1: 哦，
0: 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的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是好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的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或双掌，呜的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粗，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着小子面门劈来。这招为单峰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奔着小子肚子当的一脚，踢着这个坐实，噔噔噔噔噔，扑通就坐在擂台上。他刚想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进身，用脚一踩，
1: 别动，姓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
0: 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遗害呀。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

哎呀，我老叔家的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呐、啊，替死者报仇啊！七郎听这话，再也压不住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嚯，抓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别，腿呀、啊、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七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哎，小伙子，照他累把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嗯，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大，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儿。啊，哎呀，我的妈呀！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时迟那时快，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别奔身上血，快跑快跑快跑！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的一声就疼死过去了，那叫儿子呀。你说潘龙潘虎可急了，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了，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呀，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我惹祸，真不是。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哎呦，对呀，想得跳，噌一抖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啊，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呢？叫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哦对，奔马棚。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棒棒棒棒棒，唰唰唰唰唰，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啊、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条，扑棱掌中一擎，往外就冲。七郎要是有马有枪啊，那还了得，如同虎生双翼。这时候黄龙指挥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七郎向西，军兵向西，三层外三层，怎奈七郎能耐太好了，这条枪啪啪啪啪啪，遮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父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这时候七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京回府，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天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

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他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儿。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72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瀛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希望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儿围围啊。眼看杨七郎就要吃亏啊，这阵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儿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瀛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令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梆声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瀛楼靠街的这扇窗户哇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切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六哥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离地皮不太远，啪一个云里翻，头冲上脚冲下，站我的身形几步就来到七郎的马前，吓得军兵啊谁也没敢放箭呢，哗的一下退出多远呢。杨七郎枪就左手闪目观瞧呀，见眼前之人20多岁，七尺身材，双肩暴龙，细腰炸背，头戴大叶方巾，迎门镶一块白玉，身穿银灰色长袍，腰系紫色的丝绦，银灰色中间薄底造靴，往里去看，面似白玉，白中透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的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着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2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嗯，行了，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军兵和老贼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杨景吗？杨六郎啊，他是骏马呀。哎，可别放箭，千万别伤着骏马，伤了骏马，八王爷的玉妹仗我们也别想活了。军兵自动的闪跳道，老杨这哥几个属六郎星啊，文武全才，人长得俊，品德也好，八王爷的玉妹仗，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家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大方觉得对不起老柴家，想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仗，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看，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波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彦嗣杨老七。好嘛，杨小七，哎，杨小

提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面。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家将，遵命，撤。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0: 我早记在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脱发、头皮发痒、头发油腻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打着清洁保养头皮旗号的收费服务项目。那么这些项目能否达到其宣传的效果，又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1: 安女士长期受脱发问题困扰，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女士在某头皮护理机构进行了检测，店员使用仪器检测了五分钟后告诉安女士，她脱发的原因可能是洗发水导致的，现在头皮毛囊已经进入了休眠期。
2: 当时商家跟我说，让我购买唤醒毛囊的项目，配合碳酸泉的。

0: 洗发产品，我买完产品做完治疗，头发掉的反而更多了。
1: 像安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在某团购平台搜索发现，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中心，仅2000米范围内就有20多家商户设有头皮清洁业务，其中头皮检测、健康洗头、唤醒毛囊是最常见的服务项目，价格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宣传主要针对脱发女性，通过评论发现，多数人的清洁方法和安女士差不多。那么这些头皮清洁项目真的靠谱吗？为此我们咨询了皮肤科医生，医生告诉我们，首先几分钟就出头皮检测结果，这本身就不靠谱。正规的头皮检测是需要复杂的流程的。
2: 问完病史之后，然后就是带到我的这个医用这种，我们说皮肤性和毛发性，测算一下，比如说毛发的直径啊，毛发的密度啊，然后我们可能还是要透过病理活检才能做确诊。
1: 除了五分钟头皮检测不靠谱外，护理产品的功效性也值得推敲。基本所有店家都有用碳酸泉清洁头皮的服务项目，号称能彻底改善头皮环境，还能刺激毛囊，促进生发。那么碳酸泉水到底是什么？
2: 碳酸泉它实际上它是含有二氧化碳，好，它也不会说渗入到我们的毛囊，也不会对我们毛囊引起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作用，所以它不能够这个防脱，也不能长头发。
1: 碳酸泉指的是二氧化碳含量在每升1克以上的天然气水，大家日常饮用的可乐等碳酸饮料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都比碳酸泉要高出好几倍，用它生发噱头远大于功效。另外，医学上并没有洗发水会导致毛囊受到刺激进入休眠期的诊断。那日常我们该如何清洁头皮呢？
2: 我们平时用的这些洗护产品就已经可以达到清洁头皮的效果了。雄激素性脱发的人、脂溢性脱发的人，或者是有些脂溢性皮炎的人，他可以选择一些带有一些含有一些药的成分的一些洗护产品，比如说二硫化硒啦、酮康素啊，它有一些抗炎啊，然后可以降低油脂分泌的一些作用。
1: 对于已经出现脱发的人，也不用过度担心。尽管脱发原因复杂多样，但通过专业检测都是可以找到病因的。
3: 符合国家标准的洗发水一般不会造成头皮的健康问题。想要改善头皮以及毛

0: 经出现脱发的人也不用过度担心。尽管脱发原因复杂多样，但通过专业检测都是可以找到病因的。
1: 符合国家标准的洗发水一般不会造成头皮的健康问题。想要改善头皮以及毛

0: 现如今，智能手机越来越多的功能让许多老年人无所适从。不少老年人正面临着不会扫码支付操作、不会用手机点外卖等问题。给家中的老人选择一款更易操作的智能手机，成了大家的共同需求。那我们该如何选购适老手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说起给老人用的手机，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字体，大部分老年机也基本以此作为主要卖点。可前不久，蔡阿姨在使用新买的老年手机时，却发现字体确实变大了，但软件的内容却显示不全了，导致很多操作完成不了。
2: 这种情况是软件与硬件没有适配好的缘故，本质上还是一个应用生态的问题。手机硬件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个平台，通过适老化改造、改善字体图标等功能，能够做到手机本身功能和自带软件的适配和优化，但更多的还是需要移动应用厂商来开发大字版或者关怀版，来更好的适配手机。
1: 目前一些手机的应用商店里会提供适老专区或者关怀专区，如果老年人需要什么手机软件，建议从这里下载使用。适老手机不光是要让老人看得清，更重要的是要让老人能用得明白。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手机提供了简易桌面功能，就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
2: 简易模式的图标和文字都会大一些，方便老人查看。同时呢，桌面需要比较简洁，易于老人使用和查找特定的功能。
1: 语音助手也能极大方便我们使用手机，但如果给老人使用，建议选择能够提供中文唤醒词语音助手的手机，并且要看看常用的扫码支付、视频拍照、健康码查询等常用功能能否被语音助手打开。
2: 当然这些技术呢，对于某些特殊的场景还是不够的，所以需要适老化手机提供一个远程协助的功能，这也是目前很多适老化手机他们都提供的。

0: 个选项，可以让子女或者亲属通过远程操作来帮助老年人来使用手机。
1: 现今老人和子女不住一处的情况很普遍，老年人的应急救助功能也是一台适老手机所应必备的。
0: 紧急联系人呼叫和紧急联系人信息发送，是手机可以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拨打紧急联系人的电话，或者向紧急联系人发送应急信息。比如我们在锁屏的状况下，就可以连按五次这个电源键，手机呢就会拨打紧急人联系人的电话，或者向紧急联系人发送信息，提示老人的地理位置信息。这样的功能在老人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是十分实用的。
1: 前不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牵头制定了国内首部手机适老化标准。刚刚专家介绍的这些内容也都在其中，而且越来越多的适老手机将会执行该标准。
2: 咱们给老人买适老手机，可不能单单是看它能不能提供大字体让老人看得清楚这么简单。真正的适老手机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技术改善，来帮助老年人真正融入智能生活。咱们选购时可得注意。

0: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妥妥的成功人士。可是你知道吗？孔子晚年的时候回顾一生，心中无比怅然。据《史记》等典籍记载，孔子71岁这一年的春天，鲁国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打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奇怪的动物，认为这是很不祥的征兆。孔子以博学著称，他赶到现场一看，说这是麟啊，于是就把这头怪兽带走了。当然在带走之前，怪兽已经受伤死去了，这件事史称西兽获麟。据儒家的信徒说，麟是一种人兽，世间没有圣王的时候它不会出现，只有圣王在世天下大治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可孔子晚年时麟出现了，不过他一出来就被捕致死，可见这头麟生不逢时。记录完西兽获麟之后，司马迁接着又写道：何不出图，落不出书，吾以一夫。孔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传说伏羲氏的时候，黄河中曾有龙马背着一张图出现，伏羲氏根据这张图创作了八卦。大禹的时候，洛水中曾有灵龟背着书出现，大禹就根据这书创作了九畴。简单的说，何出图，落出书，都是圣王时代的祥瑞。反过来说，何不出图，落不出书，天下就是礼崩乐坏的乱世。生在这样的时代，孔子感到非常的绝望，所以才说吾以一夫，我完了，没救了。晚年的孔子深感自己生不逢时。孔子是不是生不逢时呢？我们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孔子一生仕途坎坷，51岁时才开始登上仕途。好景不长，55岁的时候又被迫辞官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之路。14年后，68岁的孔子历尽风霜，无奈之下重返故里。5年后，73岁的老人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人间。纵观孔子一生，他所向往的礼乐文明兴盛的时代，他所渴望的天下安定的局面，始终都不曾出现。政治生涯中的孔子四处碰壁，治国理念始终不被各国君主所采纳，甚至还总被嘲讽，说他迂腐，说他明知不可而为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他确实是生不逢时的。不过孔子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妥协，不放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却为中华文明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后世漫漫的思想长夜。史记孔子世家的结尾，司马迁激动地说，天下的君主王侯贤人多得很，这些人活着的时候尊荣显贵，死后剩下了什么呢？孔子虽是一介平民，名声却传了10几代，学者们都尊他为宗师，整个中国谈论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的标准，孔子就是至高无上的圣人。的确，春秋战国风云激荡，思想繁荣，百家争鸣，由此呀，我认为孔子也算是生逢其时。正是学术思想百家林立的所谓春秋乱世，才孕育出了孔子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东野圭吾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比如嫌疑人 X 的现身，主演徐立东以及叶奇胜。在演出的结束之后的谢幕，面对观众安可的呼声，叶奇胜是小心回绝，而徐立东也直接开口说我们在命运的两端。两位主演默契十足的配合演唱，被大家称为是极致的毕业美学。这首音乐剧原声答案也火了一把。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解忧杂货铺》，这也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以容祖儿演唱的主题曲《重生》。他说第一次听到《重生》demo 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有一种倾诉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自己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意思。这首《重生》在原著当中也出现过，但没有歌词。容祖儿演唱的这个版本是韩寒作词的，也赋予了歌曲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听容祖儿《重生》。

再来看一下邓紫棋，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她在2022年8月所发行的《启示录》。2026年的1月份，她的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出现在了第37届银河奖原创图书奖的候选作品当中。这篇小说就是脱胎于专辑《启示录》，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第八张全创作专辑。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首非常温柔走心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包揽词曲的创作，也完美的展现了她顶尖的创作才华以及细腻的内心世界。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离心力》也来自于邓紫棋的专辑《启示录》，这首歌曲是组成她专辑故事的重要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顺序聆听一下整张专辑，你会找到你自己的启示答案。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发行在2003年，收录在朴树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朴树呢，也是以极简的文字、澄澈的旋律，诠释生命的热烈、纯粹和珍贵，歌颂生命肆意的绽放，不负韶华的模样。来听到的是朴树《生如夏花》。

当然，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温柔的告别之作《我爱你再见》，不同于《生如夏花》的热烈向阳，这首歌曲主打温柔告别、释然和成长。创作的初衷呢，源于朴树对于离别、成长和过往的深刻感悟。人生路上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山西之旅。为什么山西有众多的古城呢？山西啊，地处我国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带，东临河北，西傍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古，东有巍巍太行山做天然屏障，西南以滔滔黄河为堑，北抵绵绵长城脚下。古城众多得益于以下的优势，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第一啊，就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首先呢，山西是处在农耕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的交互地带。其次呢，山西处在汉族和游牧少数民族的交互融合地带。同时啊，山西与国都相邻。唐朝以前，国都呢主要是在西安。五代以后呢，国都呢主要是在北京。山西处在北京与西安还有洛阳之间。这种政治的地理优势就是其他任何一个省份所不具备的。第二呢，就是从地形地势上看，山西呢西南两边为黄河天堑，东边是太行山，北边呢是长城，沙漠戈壁，平山控水，居高赋闲。这第三个原因啊，就是从资源上看，山西的物产丰富，具备了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资源，比如说粮食、棉、还有丝、盐、铁，包括煤、马、木材等等，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力。那么山西的乔家大院为什么如此出名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20年，从始建到建成中间呢经过了近两个世纪。乔家大院呢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纵观全院，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建筑考究，砖瓦磨合，精工细作，斗拱飞檐，彩饰金装，砖石木雕，工艺精湛。从高空俯视院落的布局，很像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乔家大院呢，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的风格，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们称为是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因此啊，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乔家大院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
1: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地处乔家堡村的正中央，又名在中堂，是一个全封闭的建筑群，它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都是隔开的，很像一座城堡。乔家大院在设计上独具特色，不光局部精巧别致，整体上也有强烈的美感，看上去既安全牢固又威严气派。从院子的形式、屋顶的造型到门窗的结构，都千变万化，多角度地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乔家大院虽然不像高官显贵之家那样有高耸的旗杆、威严的石狮子，但精美的亭台楼阁和城门洞式的门道，同样显示出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就连院中这些俯拾皆是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也都渐渐精湛，洋溢着创造者无穷的智慧与才华。大门坐西向东，门洞为拱形，在黑漆漆的大门上镶嵌着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乔家。

0: 人的希望与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乔桂发，年轻时自己走西口闯荡世界，由于为人不错，得人相助，乔桂发赚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乔桂发只是家族产业的奠基者，真正将乔家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乔桂发的孙子乔致庸。在他的经营下，乔家的资本日益雄厚，生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而乔家大院也是他一手修建的。
1: 你知道山西四大梆子是什么吗？四大梆子啊，是山西传统的戏曲剧种，有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备受群众的喜爱。其中呢，蒲剧和晋剧、北路梆子同根一枝，一脉相承，皆为梆子声腔的正宗。上党梆子起源于素有深厚戏曲传统的古上党郡泽路二州，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山西省戏剧呢，在中国的戏剧史上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特别是晋南地区是山西省戏剧也是中国戏剧的发源地之一。你知道山西都有哪一些出名的特产吗？那山西啊，位于黄土高原上，地域广阔，土特产呢种类繁多。杏花村的汾酒是我国的历史名酒，色如水晶美玉，清香纯正，畅销海内外。竹叶青啊，酒色青绿，晶莹剔透，以汾酒为底酒，添加了十余种中药材，精致陈酿而成，具有和胃、消食、除烦的功效。还有啊，著名的土特产呢是山西的老陈醋，还有清徐的葡萄、汾阳的核桃、柳林的红枣、铜川梨、五台山的台蘑，还有大同的黄花、衡山的黄芪，还有稷山的板枣、平陆的百合、蒲州的青柿子、晋城红果果、代县辣椒、太谷中药龟苓集、高平丝绸、平阳木板年画、大同艺术瓷器和铜器、平遥推光漆器等。你知道山西汾酒的历史上三次的辉煌吗？汾酒啊，是中国传统名酒，也是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有着4000多年左右的悠久历史。因为啊，产于山西省的汾阳市的杏花村，所以呢，又称杏花村酒。历史上啊，汾酒曾经有过三次的辉煌。第一次啊，是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汾酒作为宫廷御酒，受到了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被载入了24史，一举成名。第二次呢，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一首《清明诗》吟出了千古绝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第三次啊，是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甲等金质大奖章，为国争光，成为了中国酿酒行业的佼佼者。杏花村汾酒不仅是中国文化名酒，而且是名酒之始祖，国之瑰宝，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山西的老陈醋产地环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山西的老陈醋呢，是以实而绵酸，口感醇厚，滋味柔和，酸甜适口，余香绵长，享誉中外。它的原料呢，都是采用本地生产的高粱、大麦、玉米和豌豆。高原上的日照呢比较强烈，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啊，产的杂粮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其他成分的含量也很高。山西老陈醋呢，还有一个其他地区没有办法仿制的因素，那就是啊，黄土高原寒冷的冬天以及辐射强烈的夏天。酿醋啊，如酒，必须啊得有好水才能酿得出好醋。

其中啊，煤炭资源是最为丰富的。煤炭的储量已探明的超过了2000亿吨，占全国煤炭储量总量的1/3，原井储量达到9000亿吨。除了煤炭的储量多，山西的煤炭还具有煤种齐全、煤质尤佳等优点。大同煤田啊，是全国最大的优质动力煤的产地。太原山西煤田是省内最大的炼焦煤的产地。那阳泉呀，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的产地。同时呢，山西还专门开通了运煤的路线，为各地提供高质高产的煤炭资源。所以呀，山西就被誉为煤乡。山西呢，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煤炭还有电力工业是山西最大的支柱产业，为能源重化工业提供了资源和能源，使山西呢在全国经济布局当中处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山西呢已探明的煤炭的储量居全国第一，以大同煤矿集团为核心的晋北动力煤基地充分发挥了动力煤的资源和西电东送、北通道中枢位置的优势，大力发展坑口电站、低热值煤和煤干石综合利用电站，推进煤电一体化。同时啊，以煤焦化、煤层气和煤电等产业多元化的发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了煤炭的深加工，延长了煤焦产业链，而且呢，建设了煤电气化一体的能源化工基地。山西三纵十二横十二环高速公路网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山西省啊，它的高速公路网是最早规划为人字骨架九横九环的。2008年呢，为了适应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山西建设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的要求呢，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对全省高速公路网规划进行了调整，修改为人字骨架两纵十一横十一环，之后啊又调整为三纵十二横十二环，增加了泽州韩家寨至芮城枫林渡这一横和太原二环，总里程达到了7258千米，比原规划增加了938千米。那么到了2020年底呢，全省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可以达到6300千米。其中国家高速公路为2039千米，全省呢实现了限线通的高速公路。山西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势都有哪些呢？山西啊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战场，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心，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独特的历史、不一样的经历给山西留下了独具特色而且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纪念价值的红色遗址、遗迹和遗物。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呢是极为丰富的，星星点点分布在全省各地，全省现存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约3400处，其中有近500处已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60多处的红色旅游景点可供游览参观。那近年呀，山西还推出了长城抗战文化游、太行抗战文化游以及吕梁红色经典游等红色旅游线路。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的话题相信每个人都喜欢，没错，跟钱有关系。咱们一起聊聊接财神的习俗。在咱们中国民间呢，有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接财神又叫接鹿头，也叫接五路财神。这个习俗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正月初五的凌晨呢，每个商家店铺就已经从里到外摆上了五桌贡品。这个贡品是非常有讲究的，你比如供奉广菊就表示生意广阔，供奉福菊就表示福星高照。另外在供奉糕点的供桌上面，年糕表示年年高升，年糕上面插松柏枝表示松柏长青。然后呢，由老板带上香烛去财神庙或者十字路口恭迎五路财神。每接来一位财神，伙计们就会在店门口放一次爆竹表示欢迎。等到五路财神接齐以后，还会挂上神像，点燃。

香烛，由老板率领一众伙计顶礼膜拜，然后就大吃一顿，拆去铺板，作为新年以来的第一次开张营业。现在呢，随着商品经济观念的普及，接财神的习俗已经从商家店铺延伸到一般家庭，供奉糕点果品的环节基本上也省略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敲锣和放鞭炮，甚至会有人抢在初四的夜里就开始行动。可见呢，这个想发财图吉利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其实这个接财神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明代的《清嘉录》里边，关于它的起源呢，在民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那流传最广的就是姜子牙在辅佐周武王伐纣获胜以后就开始封神，有一位在战争中阵亡的赵公明就被晋封为专管迎福纳祥的真神，下属还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立事仙官这四位小神来辅佐赵公明的工作，由此就形成了五路财神的领导班子，而且还成为让人供奉的对象。那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也反映了人们祈福迎祥、盼望平安、富足的心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

0: 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瓦岗山下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呀，乃是一个商人的打扮，但口口声声说是山上固有啊，而且让守寨门之人呢，把自己的名次拿给山上混世魔王看，他一看就知道我了。等混世魔王程咬金跟大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看过名次之后，都是感到奇怪呀，此人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说来的是谁呢？咱呢先不提，咱们呢先按在这里。咱这个时候啊，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怎么呢？如果不介绍历史背景啊，就很难说明为什么接下来有18家反王杀杨广。过去一说呀，那是因为杨广啊开大运河，逼反了众多的反王啊，烽烟四起，所以啊天下才有那么多造反之人。其实不然，这开大运河呀还好说，其实真正逼得天下反王四起的，并不是开大运河，而是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没有征伐高句丽，这大隋江山呢不至于倒塌的那么快，天下造反的也不至于那么多，势力也不至于那么大，以至于形成了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所以呢，咱在这个地方必须把杨广征高句丽的这段历史稍微的给大家呀说一下，因为与咱们本套书关系密切。其实前文书啊咱已然说过了，大业七年，就是公元611年2月乙亥日，杨广啊是御驾亲征，一打高句丽。咱说的是二月，其实啊真正去打那就折腾到大业八年了，因为前前后后兵源问题啊、补给问题啊、器械问题啊、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都调拨齐备了，折腾了将近一年呢。到大业八年正月初一，就是公元612年正月初一，各种准备全完成了，杨广啊凑集了130多万人，号称300万，自己亲率的呀，不但自己去啊，文武百官都得去，把自己那后宫啊那高级官员的子弟们家眷们都留在东都洛阳。现在洛阳城啊已然修缮完毕了， 盖的宫殿是。

金碧辉煌啊，这些官员们也都有自家的大小别墅，所以现在东都洛阳啊，真不次于长安城啊。把你们家眷全留在这里，你们跟随朕亲自东征，非得把对抗天朝啊，不来朝贡，这还了得呀？这一仗我非得把你打扁了不可。当然了，对于隋炀帝内心来说呢，这一仗啊，高句丽都不敢跟我打，我这边130万大军呢、啊，号称300万，我这一冲一过，你还不得望风丧胆呢、啊？你敢抵抗吗？啊，130万呢、啊？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0彻地连天，人上100000，再强大的敌人也得赶紧给我滚蛋。也就是说，我这100万雄师啊，往你边境上这么一去，你呀、啊、立刻就得臣服于我。可以说呀，我是只征而不用战，根本不用打。那干嘛准备那么好呢？准备这么充足啊，准备这么豪华呀，是给别人看的。给谁看呢？一则给高句丽看，吓唬高句丽；二则呢，隋炀帝这一次出征啊，不但带了文武百官，而且呢带了很多的藩邦使者、外国使臣，甚至啊那些少数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哎，都在队伍当中啊。那不是跟隋炀帝一起下江南了吗？在江南逛了一圈之后，得了，跟着我打仗去，我再让你们看看大隋王师。等于这一次啊，我杀个小小高句丽给你们看，这叫杀鸡害猴，杀一儆百，让你们知道知道违抗大隋天朝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所以与其说隋炀帝啊带兵是攻打高句丽去了，倒不如说隋炀帝耀武扬威，显摆自己去了。130万大军他给分成了左右两翼啊，每一翼又分12路军，等于啊总共分了24路大军呢、啊。而且隋炀帝还亲自公布了进军路线，诏书公布的是清清楚楚啊，不但是进军路线公布了，连每一路进军的番号啊都公布了，而且要求啊每路大军，你们呢这当兵的当将的必须在一领子上给我缝军机带，就缝上你们呢这一路大军的标志。那这不是番号吗？这等于仗没开打呢，把自己的行军路线呢，把行军的番号啊全都暴露给敌人了。那位说这不是泄露军机吗？人家隋炀帝也不在乎130万呢，啊，我就故意给你看看，24路大军呢，每一条道我都给你堵死，你往哪跑啊？你怎么打呀？我先吓死你再说吧。他公布路线呢，说左一军可楼芳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明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兔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卧居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又一军可粘缠道，第二军可韩子道，第三军可深迷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侯城道，第六军可提西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结石道，第十军可东夷道，第十一军可代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24路大军全面展开是铺天盖地呀、啊、而且呢这隋炀帝的诏书啊，哎呦，把这隋朝大军给吹的呀，乃是百战百胜的雄师啊。说顾勉则山岳清退，叱咤则风云腾御呀、啊。啥意思呀？就说呀，这大军不用打，用眼睛这么一扫，嗨，看到的山呢就得崩了啊，就电光眼，比电光还厉害。这要是大声吆喝一嗓子呀，那更了不得了。风云蒸腾。

那这样的虎狼之师是谁领导的呢？是我大隋天子领导的，朕我亲自攻玉元戎啊，我亲自带队。你想想，皇上带队，我的气势多足啊！但是，我告诉你们，高句丽小丑，小丑啊，隋炀帝呀、啊，把这高句丽蔑称为小丑，你们就是跳梁小丑啊，不堪一击呀、啊！我告诉你们，别看我雄师300万，但是呢，王者之师一存只杀，圣人之术必也胜残。就说呀，我王师不是要杀戮的，主要是你们高句丽那个领导人呐，太不像话了，对大隋太不尊重了。只要是把他的脑袋呀割下来，其余臣民归顺朝廷，那朕呢一定会抚慰的。你们放心，你们各安生业，随才任用，吴哥一下呀。什么意思呢？我大隋呀，任人为才，我不分你们到底是夷蛮之地还是华夏之族，对于我大隋来说都是一视同仁。只要大家别找事儿，我大隋呀也绝对不会找你们的麻烦。所以呢，这个隋炀帝杨广啊，刚开始打着高句丽的时候，他不是说呀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服。哎，只要是你们能够投降，我这百万雄师啊就接受你投降。所以呢，你这一打的时候，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非军事行动上了。我是过去接收的，我不是去打胜仗的。那你想啊，在这隋炀帝这种思维统帅之下，那这百万雄师他就不是打仗的军队了，他简直啊就成了仪仗队了。所以隋炀帝啊开始就全盘的公开了军事部署啊，因为他根本的不关注取胜的战略战术，他强调的是自己的义师形象。那么按说呢，兵贵神速啊，大军一开动，那就立刻得寻敌作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打仗打的是钱呢，所以只要开打，那大家都想啊速战速胜。但人隋炀帝不这么想，既然我这100多万大军是仪仗队，我呀就好好的把我这队形啊走漂亮了。于是隋炀帝杨广啊，就每天遣发一军，一天呢派出一军，咱说了分成24路24军，这一天一军一天一军往外发，那就得24天，两军之间相隔40里地呀、啊。你这一军发出去了，走40里地，行了，停下吧，安营扎寨，明天一早你再继续走。第2支军明天走到你这地方，第3支军明天开始启动。结果呢，这130多万军队，24路大军呢，就排成了一条长蛇阵了。你想想，这哪是打仗啊，这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呀、啊。但确实很威风啊。据这史书记载呀、啊，当时这隋军是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960里呀、啊。960里这条路上那都是隋军呢、啊。当时那是没航拍，要是有航拍，这绝对壮观呢、啊。24路大军往前走，走了24天，这终于发完了。这24支是发完了，但是人家天子还有6支呢。这6支那是隋炀帝杨广亲率的，这6军也得一天一天发。就这么着又往前发了6天，这就是24加6，30天过去了。那光发军队了，粮草辎重呢，这玩意也得跟着走啊，所以粮草辎重又得往前发，这又用了10天。也就说呀，光发大军就发了40天呢，40天，这敌人就再笨，反应再慢，再慢。

没有探马兰奇，这消息也传到了，所以人家那边能不做准备吗？而且这随军里面呢，还不光是打仗的军队，这里面还有鼓乐班子呢，还有仪仗队呢，里面大鼓小鼓长鸣中鸣，好家伙，各种乐器应有尽有啊。说拿这干嘛呢？人隋炀帝啊，要用中华礼乐来感召威服东夷。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来投降啊，我就不打你。隋炀帝心说话，就我这阵势，只要一开仗，你这高句丽天天的呀，肯定就得有降军降将啊。那为了料事于先，万一回头啊，这高句丽降军降将如潮水一般降过来怎么办呢？啊，那不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吗？咱这改造俘虏也改造不了啊。所以呢，咱从开始每一军呢都设受降者一人，这个人呢是专门的承召抚慰，不受大将军节制，战时而为监军。得，怎么呢？这隋炀帝杨广啊，给每一军安排了一个太上皇，这人的任务啊，那就是接受投降者，而且人家的工作不受你这一军大将军节制，人家在打仗的时候，人家还可以作为监军。你想想，这还没开打呢，自己先给军队捆住了手脚了。结果没想到啊，一打着高句丽，受到人家顽强的抵抗啊，还想着人家前来投降呢，哪有投降的呀？攻打人家辽东城，打了数月没有打下来呀。这隋炀帝现在也没有士气了，心中原来没有什么计划呀，现在一看这个情况，也没有什么作战的方案，而且隋炀帝还非常喜欢干涉军队，对他来说呢，他既希望啊能够打赢高句丽，又希望能够让自己啊在众将士面前，在众藩王面前啊，看看我多伟大，看看我指挥多若定，看看我神机多妙算，就是让自己风光风光啊，骗骗自己。所以呢，他弄得其他军队都不敢主动进攻，也不敢寻找战机。而且这个时候人家高句丽呀，就发现了大隋的一些弊端了，你这人员太多了，你作战呢就不机动灵活呀，你们呢又是远道而来，我们呢是坐地户，我们是以逸待劳啊，我们作战灵活，我们就在这里啊给你拖，给你耗，把你耗死在这里。所以高句丽一方面呢对大隋是顽强抵抗，另外一方面呢还老是反复诈降啊，他们把隋炀帝这个好大喜功的性格呀反正是摸透了。你不是希望我们投降吗？好，我就投降。投降了，你们刚一迎接我给你一棍子，投降了你们刚一迎接我给你一刀，反正我们呢向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拖你的进攻。怎么哪一次诈降你不得赶紧的把部队按着，别让部队打了呀，等我们这边准备差不多了，我们又不投降了，反正是我们这里易守难攻，凭借这样的地势啊，据险守城又得让你们攻半天呢。可是你别忘了，高句丽境内多山多谷啊，这大隋的后勤补给跟不上啊，这个粮道太长了，地形复杂，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损失啊。咱说书啊省事儿，您仔细想想，上千里的距离啊，在古代全凭人力，那对当时的后勤人员来说呀，消耗是十分巨大呀。而偏偏这个隋炀帝跟他爹隋文帝一样是一个守财奴啊，都打成这样了，那只能胜不能败呀，那你是不是得动用一下国库的钱财呀？啊，咱说了打仗打的是钱呢，不，这隋炀帝认为呀，国库里的钱是我大隋的钱，是我的钱，这玩意儿不能动。那打仗的钱从哪来呀？这个打仗嘛是额外的事儿，这个额外的事儿啊得额外的出钱。
不能动用。

国库的钱，国库钱没这笔预算，那么打仗的钱呢，只能加在老百姓身上，要求大隋地方官员继续在大隋全境当中是搜刮百姓啊。那你想想，开一个运河就会出现像马叔谋、像凌福达那样的贪官污吏，那只是开河呀，那还没给你下旨要给老百姓要钱呢，只是让老百姓出力，现在是直接的给老百姓要钱呢。那你想想，地方官吏得出现多少像马叔谋那样的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是扩大搜刮的数额呀，来中饱私囊。那再加上当时中原一带自然灾害不断呢，大业六年秋天，山东河南一带发大涝灾，等到大业七年呢，黄河泛滥，黄河大水冲垮堤筑，冲垮了堤坝，逆流数十里呀、啊，那死在黄河水里的老百姓啊，不计其数啊，良田全被冲毁了。但隋炀帝呢，由于当时正准备对高句丽作战呢，他并没有因为天灾而停止徭役的征发，扫地为兵啊。什么叫扫地为兵啊？就像拿着个大笤帚啊扫地似的，只要是青壮年全给你扫到簸箕里，然后呢嘣往前线这么一堆，当兵去吧，这叫扫地为兵啊。那老百姓家里的青壮年不是被征了挖河去了，就是被带到前线当兵去了，灾区百姓无以为生，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呀。就这样，隋炀帝呀仍然不顾人民死活呀，又发民夫赶紧的给我往前线运米。那史书记载呀，说当时牛车亡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呢。那一闹自然灾害，家中又没有男劳力了，那必然农业受损呐、啊，连年欠收，这么一来股价暴涨，是米贵如珠啊。尤其东北部最厉害，数百文钱才能买一斗米啊。那这时问题又来了，什么问题呢？你往前线呢运输粮食的很多农夫，那么难免这运粮车在路途当中倒了，或者是下雨啊把粮食给打潮了生霉了，或者说运来的米啊，前线的这验收者认为这米比较粗糙啊，不适合做军粮，那怎么办呢？当时就规定啊，谁运的米不好，不符合标准，那好了，谁运来的呀，谁自己花钱买米赔偿，少一两也不行。那你琢磨琢磨呀，在市场上米贵如珠啊，你再掏钱去买米，那运米的民夫能受得了受不了啊？那另外呢，前方战士太多了，130多万呢、啊，那光吃粮食得吃多少啊？所以隋炀帝征发了60余万民夫往前运粮食。咱也说了，古代运粮的效率太低了，两个人一个小独轮车能够推米三担，但是呢，路途险远呢。就这三担米还不够这俩车夫吃的呢，你不能让人家不吃饭呢，所以运到前线肯定这辆独轮车上的米啊不够三担了，不够三担就没办法交差，没办法交差就重型车夫。那你想想，这些车夫一看，哎呦干脆呀、啊、跑步，于是车夫亡命四野。那这样一来，农民活不下去了，车夫活不下去了，河工活不下去了，战士们也活不下去了，于是遍布天下的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起义终于大爆发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正淳一家人把皇帝和皇后恭送走了，接下来这一大桌宴席就只四个人吃，段正淳夫妇、段誉和穆婉清。穆婉清看着这桌上的菜，哎呦，色香味俱全呢、每一道菜都是闻所未闻，从所未尝。他见镇南王夫妇将自己视作家人，俨然是两代夫妇同席欢叙，芳心窃喜。段誉见母亲对父亲的神色仍冷冷的，既不喝酒也不吃荤，只加些素菜来吃，便斟了一杯酒，双手捧起站起，说道：
1: 妈，儿子敬你一杯，
2: 恭贺你跟爹爹团聚，
1: 咱三人得享天伦之乐。
0: 余须散人道：我不喝酒。段誉又斟了一杯，向穆婉清使个眼色道：
1: 穆姑娘也敬你一杯。
0: 穆姑娘捧着酒杯站起来，玉虚散人心想对穆姑娘不便太过冷淡，便微微一笑说道：
3: 哈，姑娘，我这个孩儿淘气得紧，爹娘管他不住，以后你得帮我管管他才是啊。
0: 穆婉清道：
4: 啊，他不听话我便老大耳瓜子打他。
0: 玉虚散人吃的一笑，斜眼向丈夫瞧去。段正淳笑道：
5: 正该如此，正该如此。
0: 玉虚散人伸左手去接穆婉清手中的酒杯，烛光之下，穆婉清见他素手纤纤，晶莹如玉，手背上近万处有块殷红如血的红迹，不由得全身一震，颤声道：
4: 你的名字可叫做刀白凤？
0: 玉虚散人笑道：
3: 哈，我这姓氏很怪，你怎知道？
0: 穆婉清颤声问：
4: 你便是刀白凤？你是百衣女子，从前是使软鞭的，是不是？
0: 玉虚散人见他神情有异，但仍不疑有他，微笑道：
3: 玉儿待你真好，连我的闺名也跟你说了，你的郎君便有一半是百夷人。
0: 百夷啊，他的旧名不假啊，后来改成的是白族，
3: 难怪他也这么野呀。
0: 穆婉清道：
4: 你当真是刀白凤啊？
0: 玉虚散人微笑道：
3: 是啊。
0: 穆婉清叫道：
4: 师恩深重，师命难违。
0: 右手激扬，两枚毒箭向刀白凤当胸射去。筵席之间，四人言笑晏晏，亲如家人，哪料到穆婉清竟会突然发难。刀白凤的武功本叫穆婉清略强，但这时两人相距极近，又是遍起额青，猝不及防，眼见这两枚毒箭是非射中不可，段正淳坐在对席，是在穆婉清背后，啊呦一声伸指几点，但这一指只能制住穆婉清，却不能救得妻子。段誉曾数次见穆婉清言谈间便飞剑杀人，他剑上喂的毒药厉害非常，端地是见血封喉，一见他挥动衣袖便知不妙，站在母亲身旁，苦于不会武功，无法代为挡戈，当即脚下使出凌波微步，斜刺里穿道，挡在母亲身前，噗噗两声，两枚毒箭正中他胸口。穆婉清同时背心一麻，伏在桌上再也不能动弹。段正淳应变其速，飞指而出，连点段誉中箭处周围八处穴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使得毒血暂时不能归心，反手勾出，咔的一声。

0: 以卸脱穆婉清右臂关节，令他不能再发毒箭，然后拍开他穴道，厉声道：“取解药来。”穆婉清颤声道：“
1: 我只要杀刀白凤，不是要害段郎。”
0: 忍住右臂剧痛，左手忙从怀中取出两只小木盒，急道：“
1: 黄色的内服，白色的外敷，快快，吃了便来不及了。哎呦，真的糟了。”
0: 刀白凤见他对段玉的关切确出真心，已约略猜到其中缘由，夹手夺过小木盒打开，不理红色的胭脂膏，取一撮黄色粉末喂入儿子口中，再喂几口清水让他吞服，然后抓住剑尾，轻轻拔出两只短剑，在伤处敷上白色药粉。穆婉清十分惊慌，说道：“
1: 啊，谢天谢地，他性命无碍，不然我。”
0: 三人焦急万状，却不知段玉自吞了万毒之王的蒙古朱蛤后，血液变质，已诸毒不侵。穆婉清剑上剧毒对他丝毫无损，就算不服解药也仍无碍。不过他中箭后胸口剧痛，这毒箭中者利弊，他见得多了，知道自己这一次非死不可，惊吓之下昏倒在母亲怀中。段正淳夫妇目不转瞬地瞧着伤口，见流出来的血顷刻间便自黑转紫，自紫转红，这才同时嘘了一口气，知道儿子的性命已然保住。刀白凤抱起儿子送入他卧室，给他盖上了被，再搭他脉息，只觉脉搏均匀有力，殊无半分虚弱迹象，心下喜慰，却又不禁诧异，回到暖阁来。段正淳问道：“不爱吧？”刀白凤不答，向穆婉清道：“你去跟修罗刀秦红棉说。”段正淳听到修罗刀秦红棉六字，脸色一变，说：“你。”刀白凤不理丈夫，仍向着穆婉清道：“你跟他说，要我性命，尽管光明正大的来要，这等鬼域伎俩，岂不叫人笑歪了嘴？”嗯。穆婉清道：“
1: 我不知修罗刀秦红棉是谁。”
0: 刀白凤奇道：“
2: 哦，
3: 那么是谁叫你来杀我的啊？”
0: 穆婉清道：“
1: 是我师父，我师父叫我来杀两个人，第一个便是你，他说你手上有一块红迹，名叫刀白凤，是百衣女子，相貌很美，以软鞭做兵刃。他没说你是道姑打扮，我见你使的兵刃是拂尘，又叫做玉虚散人，却没想到便是师父要杀之人，更没想到你是段郎的妈妈。”
0: 说到这里，珠泪滚滚而下。刀白凤道：“
3: 你师父叫你去杀的第二个人是俏药叉甘宝宝。”
0: 穆婉清道：“
1: 不，俏药叉甘宝宝是我师叔，他叫人送信给我师父，说是两个女子害苦了我师父一生，这大仇非报不可。”
0: 刀白凤道：“
3: 啊，是了，那另一个女子姓王，住在苏州，是不是？”
0: 穆婉清奇道：“
1: 是啊，你怎知道？我和师父先去苏州杀她，这坏女人手下奴才真多，住的地方又怪，我没见到她面，方给她手下的奴才一直追到大理来。”
0: 段正淳低头听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刀白凤腮边忽然滚下眼泪，向段正淳道：“
1: 望你好好管教玉儿，我去了。”
2: 段正淳道：“凤凰，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何必放在心上？”
0: 刀白凤悠悠

0: 几个起伏已在十余丈外。远远听到楚万里的声音喝道：
1: 是谁？
0: 刀白凤道：
1: 是我。
0: 楚万里道：啊，是王妃。原来高升泰、楚万里等辞别后回归途中发觉敌踪，似是来偷袭镇南王府，于是重行折回
2: 见识他妻子，不知他要如何折磨我。
0: 却见他颓然坐入椅中，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声便喝干了，望着妻子跃出去的窗口呆呆出神。过了半晌，又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下又喝干了。这么自斟自饮，一连喝了十二三杯，一壶干了，便从另一壶里斟酒，斟得极慢，但饮得极快。穆婉清终于不耐烦了，叫道：
2: 你要想什么古怪的法子整治我，快快下手。
0: 段正淳抬起头来，目不转瞬地向他凝视，隔了良久缓缓摇头叹道：
3: 唉，真相真相啊，我早该便瞧了出来，这般的模样，这般的脾气。
0: 穆婉清听得没头没脑，问道：
2: 你说什么？胡说八道。
0: 段正淳不答，站起身来，忽的左掌向后斜劈，嗖的一声轻响，身后一只红烛随掌风而灭，跟着右掌向后斜劈，又一只红烛陡然熄灭，如此连出五掌，劈熄了五只红烛，眼光始终向前，出掌却如行云流水，潇洒之极。穆婉清惊道：
2: 啊，这是五罗青烟掌，你怎么也会？
0: 段正淳苦笑：你师父教过你吧？穆婉清道：
2: 我师父说，这套掌法他绝不传人，日后要带进棺材里去。
0: 段正淳道：
3: 嗯，他说过绝不传人，日后要带入土中。
0: 穆婉清道：
2: 是啊，不过师父当我不在面前之时，时常独个练，我暗中却瞧得多了。
0: 段正淳道：
3: 哦，他独自常常使着掌法？
0: 穆婉清点头道：
2: 是，师父每次练了这套掌法便要流眼泪，又胡乱发脾气骂我。你怎么也会？好像你使得比我师父还好。
0: 段正淳叹了口气道：
3: 哎，这五罗青烟掌是我教你师父的。
0: 啊！穆婉清吃了一惊，却又不得不信。他见师父斜劈红烛之时，往往一掌不息，要劈到第二三掌方始奏功，绝不如段正淳这般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结结巴巴的道：
2: 那么你是我师父的师父，是我的太师父？
0: 段正淳摇头道：
3: 不是。以手之仪，轻轻自言自语：他每次练了掌法便要流眼泪发脾气，他说这掌法绝不传人，要带进棺材里去。
0: 穆婉清又问：
2: 那么你？
0: 段正淳摇摇手叫他别多问。隔了一会儿忽然问道：
3: 你今年十八岁，是九月间的生日，是不是？
0: 穆婉清跳起身来祈祷：
2: 我的事儿你什么都知道，你到底是我师父什么人？
0: 段正淳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嘶哑着声音道：
3: 我对不起你师父。

0: 婉儿，你……
1: 穆婉惊道：“
2: 为什么？我瞧你这人挺和气，挺好的呀。”
1: 段正淳道：“你师父的名字，他没跟你说吗？”穆婉惊道：“
2: 我师父说他叫做幽谷客，到底姓什么叫什么，我便不知道了。”
1: 段正淳喃喃的道：“幽谷客，幽谷客。”蓦地里，记起了杜甫那首《佳人诗》来，诗句的一个个字，似乎都在刺痛他心。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不由得眼眶红了。过了半晌，又问：“这些年来，你师父怎生过日子？你们住在哪里？”穆婉惊道：“
2: 我和师父住在一座高山背后的一个山谷里，师父说那边叫做幽谷，直到这次我们俩才一起出来。”
1: 段正淳道：“你爹娘是谁？你师父没跟你说过吗？”穆婉惊道：“
2: 我师父说我是个给爹娘遗弃了的孤儿，我师父将我从路边捡回来养大的。”
1: 段正淳道：“你恨你爹娘不恨？”穆婉清侧着头，轻轻咬着左手小指头。段正淳见着这等情景，心中酸楚不禁。穆婉清见他两滴清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不由得大是奇怪，问道：“
2: 你为什么哭了？”
1: 段正淳背转脸去，擦干了泪水，强笑道：“啊，我哪里哭了，多喝了几杯，酒气上涌。”穆婉清不信道：“
2: 我明明见到你哭，女人才哭，男人也会哭吗？我从来没见男人哭过，除非是小孩。”
1: 段正淳见他不明世事，更加难过，说道：“婉儿，日后我要好好待你，方能补我一些过失。你有什么心愿，说给我听，我一定尽力给你办到。”穆婉清见赦段夫人后，正自十分担忧，听他这般说，喜道：“
2: 我用见赦你夫人，你不怪我吗？幸好没伤到他。”
1: 段正淳道：“正如你说，施恩深重，施命难违，上代的事跟你可不相干，我并不怪你，只是你以后却不可再对我夫人无礼。”穆婉清道：“
2: 日后师父问起来，那怎么办？”
1: 段正淳道：“你带我去见你师父，我亲自跟他说。”穆婉清拍手道：“
2: 好，好。”
1: 随即皱眉道：“
2: 可是，我师父常说，天下男子都负心薄幸，他从来不见男人。”
1: 段正淳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神色，问道：“你师父从来不见男子？”穆婉清道：“
2: 是啊，师父买米买盐都叫梁阿婆去买，有一次梁阿婆病了，叫他儿子代买了送来，师父很生气，叫他远远放在门外， 不许他提进屋来。
1: 段正淳叹道：“哎，红棉，红棉，你又何必如此自苦？”穆婉清道：“
2: 你又说红棉了，到底红棉是谁啊？”
1: 段正淳微一踌躇道：“这件事不能永远瞒着你。你师父的真名字叫做秦红棉，他外号叫做修罗刀。”
3: 穆婉清点头道：“
2: 嗯，怪不得你夫人一见我发射短剑的手法，便恶狠狠地问我，修罗刀秦红棉是我什么人？那时我可真的不知道，倒不是有意撒谎，原来我师父叫做秦红棉。这名字挺美呀，不知他干嘛不跟我说。”
1: 段正淳道：“啊，我是才弄痛了你手臂，这时候还痛吗？”
3: 穆婉清见他神色温和慈祥，微笑道：“
2: 好的多了，咱们去瞧瞧啊，瞧瞧你儿子好不好？我怕剑上的毒性一时去不净。”
1: 段正淳道：“好。”站起身来又道：“你有什么心愿说给我听吧。”
3: 穆婉清突然满脸红晕，脸色颇为扭捏，低下了头道：“
2: 只怕我射过你夫人，她恼了我。”
3: 段正淳道：“
1: 咱们慢慢求他，盼望他将来就不恼了。”穆婉清道：“
2: 我本来是不求人的，不过为了段郎，求求他也不打紧。”
3: 突然鼓起了勇气道：“
2: 镇南王，我说了我的心愿，你真的一定给我办到吗？”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倒也兼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南风小于3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父亲结婚，女儿烧了婚房，
3: 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
2: 女儿犯罪，父亲却被起诉，
3: 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2: 父女之间究竟有何矛盾？他们分别会面临怎样的裁决？失火的婚房。
3: 北方的一所城市，一个市郊居民小区三楼内突然冒出大片的火光，并不时有阵阵黑烟。不好了，着火了。一个发现火情的妇女一边大声呼救着，一边赶快拨打了119。多亏消防人员赶到的及时，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可是这间房子还是被烧得狼藉不堪，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废墟了。还好这大火没有祸及到其他的房子，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一片可是新建的楼房，大部分人还都没进户呢，怎么就着了大火呢？这与此同时啊，在小区不远处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内，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着婚礼。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一个新郎加新娘牵着手顺着红地毯缓缓地走过来。这个时候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男子，也顾不上这特殊的场合，对着新郎就嚷嚷起来，不好了，许峰，你家新房着火了。什么？你说什么？着火了，快去看看吧。这新郎新娘一听脸都紫了，一个穿着燕尾服，一个拖着婚纱，后面跟着好多的亲朋，是呼呼啦啦朝新房跑去了。这不看则已，一看呢，两个人简直给气晕过去了。这新房闹得是太惨了，这新被新衣服加上新家具已经全都化成了灰烬，新娘再也无法克制，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起来。这会儿警方来人了，办案人一看到许峰愣了，哟，怎么又是你？你这都成了火灾专业户了。这叫什么话呀？听说过养鸡养鸭专业户，还没听说过火灾专业户。

0: 户呢。原来这房主许峰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新郎官，40出头，是当地一家养殖场的厂长，经过10多年的打拼，已经成当地的领军人物，身价不菲。可是前不久啊，他的养殖场刚刚着过2次火，今天这次已经是第3次的火情了，难怪办案人会说他是火灾专业户。
1: 这简直是祸不单行，不到1年的功夫，许峰的身边已经连续遭遇3次火灾。若说前2次养殖场着火是谋财，那么这次新房着火简直就是害命了。许峰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这3场火灾真的是人为纵火吗？
0: 这许峰见到办案人可特别的激动，握着办案人的手就激动地说，你一定得给我找到这放火的人，这人也太损了，烧我的厂子就算了，如今连我的房子都给烧了，这可是我结婚用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办案人一打量他这身打扮，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场合，也很同情他，就一个劲儿地劝慰他，你别太着急了，这样你跟你妻子啊清点一下财物，我们也看看现场，明天呢你跟你妻子一起来一趟，

病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办案人一打量他这身打扮，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场合，也很同情他，就一个劲儿的劝慰他：“你别太着急了，这样，你跟你妻子啊清点一下财物，我们也看看。”

0: 全给毁了，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啊？这办案人也倒体谅他们的心情，就又很快的到物业公司调取了监控录像。可这一片是新建的小区，配套设施呢还不够完善，从监控上呢看不到这套着火的房子。这为了不漏过任何线索呢，办案人完善，从监控上呢看不到这套着火的房子。这为了不漏过任何线索呢，办案人又找到了许峰的女儿许慧慧。女儿？这许峰不是刚结婚吗？怎么又冒出个女儿来呀？原来呀，这许峰是离异的，跟前妻呢有个女儿，今年已经20岁了。这套新房啊是准备再婚用的。这办案人看到这许慧慧啊，虽然年纪不大，可打扮得非常成熟。他说自己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新房了，也不知道自己爸爸跟谁有过仇。临了啊，他还满不在乎地说，烧了就烧了呗，反正我爸又不差这点儿。这弄得办案人是哭笑不得的。这办案人在群众中进行走访，几天下来还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有人反映啊，说许慧慧的小舅李全跟许峰闹过矛盾，而且还放过话说你走着瞧。办案人呢就又找到许峰了解这件事儿。许峰呢回答的倒是很诚恳，他说哪有什么大矛盾呢，都是些小事儿。他呢一直在我的养殖场工作，这不仗着是我前妻的弟弟，工作吊儿郎当的，没一样拿得起来的，我就把他开除了。他不服啊，所以就说些气话。可倒也凑巧，这没过几天我那饲料间就着火了，这事儿呢我倒也报案了呀。他想了想又接着说，他呢毕竟是我前妻的弟弟，如果这件事儿真是他做的，我真不想追究了，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 事隔几天，许峰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办案人员只好试着从其他知情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0: 这办案人觉得也许他的妻子能知道点什么，就又找到了刘小云，问道，你认识李全吗？你知不知道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可令办案人奇怪的是啊，这刘小云的态度也变了。他说认识倒是认识，可我不了解他，而且我也从来不过问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这办案人正想详细询问一下，他又抢着说，同志，你们事儿太多了，忙就别为我们家的事儿操心了，反正损失也不大。这许峰跟刘小云都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前后的态度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办案人觉得这李全的确有些嫌疑，就想要传唤他了解点情况。可一找他才知道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这亲朋呢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许峰和女儿以及妻子啊正在家里面吃饭，突然听到外面警笛声大作，而且那警车就停在了自家门外。许峰快步的来到窗前一看，办案人来了。他们怎么来了？难道破案了？找到那纵火犯了？许峰不免的浑身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许峰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可是受害人，应该欢迎这办案人才是啊。这办案人走了进来，是径直走到许慧慧面前，递给他一份通知书，说道，我们对你正式刑事拘留，现在通知你和你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个坦白的态度。原来呀，办案人在寻找李全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目击者称啊，说在事发当天，在小区门口匆匆忙忙开过一辆红色宝马车，差点撞到自己。这办案人立刻调取了附近的交警录像，一看果然有一辆红色宝马车疾驰而过，这从时间上看呢，的确有些嫌疑。于是办案人开始调取这辆轿车的车籍档案，可当他们从车籍档案中看到车的主人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原来

0: 这车的主人正是许慧慧。不对呀，许慧慧不是说过她已经好久没去过新房了，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好好的，她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她真的有什么秘密吗？这顺藤摸瓜，办案人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他们彻底锁定了许慧慧。原来啊，经过调查，在事发当天的早晨呢，这许慧慧在附近的药店刚刚购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哎，这案发现场的引燃物不也是酒精吗？难道这又是巧合？这办案部的调查最终决定对他刑事拘留。这来到公安局的许慧慧呢，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一问三不知的。办案人一看他这种态度，就问道：事发当天你是不是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差点撞到人呢？一听这话，许慧慧可慌了，脸色苍白，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办案人又追问道：案发当天你还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准备做什么用啊？这下许慧慧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干脆捂着脸痛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说道：火是我放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爸不追究我责任就行。
1: 这对亲生父女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许慧慧要烧掉父亲的新房来泄恨？之前养殖场的火灾也是许慧慧造成的吗？失踪的李全是否与此有关呢？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我们还得从6年前说起。
0: 那时候的许慧慧刚满14岁，而许峰跟许慧慧的母亲离婚了。许峰呢，在事业上那是个成功男士，可在婚姻面前却是个失败者，光顾着工作，忽略了家庭，最终跟妻子闹得离婚结束。可是当时呢，他的女儿就表态了，说要跟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的这个决定在那时真是成了许峰唯一的精神支柱啊，他就更加疼爱自己这个宝贝女儿了，除了工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在物质上啊，女儿的只能比别人好，不能比别人差，平时是配备着高档的手机电脑，一身名牌，上下学都车接车送的。这在精神上啊，也尤其让人感动的地方，许峰宁可自己受委屈，干脆不交女朋友，生怕女儿啊有受继母的气。所以啊，这对于许峰来说，除了天上的星星不能摘，但凡女儿要的，他是没有不给的。可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女儿的学习成绩是越来越差劲儿。他也劝过好多回，可女儿太任性了，干脆听不进。这许峰后来也想开了，想想自己是家大业大的，也足够女儿花一辈子了。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学习过得去就行吧。可是女儿16岁那年，突然提出个要求，可真把许峰吓了一跳。有一天他说：我不想念了。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念书了。女儿一字一顿地说：太没劲了，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当老板。这怎么行呢？你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啊，咱家又不缺钱，你着什么急做生意呀？我学习这么差劲儿，越学越没劲。那你可以好好学吗？还好好学什么呀？要不是你跟我妈离婚，我学习成绩至于这么差吗？这句话可一下子打在了许峰的伤口上，他情急之下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呢是连滴眼泪都没掉，转身人家就走了。从这儿开始啊，是话也不说，饭也不吃，这父女俩的冷战可就开始了。这许峰啊，一下子什么事儿都做不进去了，这既生气又心疼。想想女儿说的也对呀，这离婚之前呢，女儿性格开朗又听话，学习成绩也总是中上等的。可自从离了婚，虽然没有她得不到的，可是变得越来越霸道任性，跟谁都较劲，这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的。哎，看来这也是大人惹的祸呀。她思来想去，想想算了吧，就顺其自然吧。 于是有一天呢，他特意买了女儿爱吃的披萨回家，见到女儿就笑呵呵地说：“慧慧，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回来了。”可是女儿呢，跟没听见似的，理都没理他。他又走过去说：“只要你高兴，爸爸做什么都行。这不，昨天我给你盘了个服装店下来，一会儿咱们俩去看看。”“真的？真的吗？”女儿惊讶极了。“当然是真的，一会儿你吃完披萨，咱们俩就去看看。”“太好了，爸爸，谢谢你。”这许慧慧高兴的一下子搂住了爸爸的脖子。这从此以后啊，这许慧慧也得偿所愿，每天去经营着她的服装店。
1: 按理说，这相依为命的父女俩感情应该很好才对呀，怎么会发展到女儿要来烧父亲的新房呢？难道是因为继母刘晓云的出现破坏了父女之间原本融洽的关系吗？
0: 这么说呀，还真冤枉刘晓云了。这个两人认识啊，是朋友们介绍的。朋友们都知道，这许峰为了照顾女儿一直单身，过得挺艰难的，就一心想啊再给他找个女朋友。而刘晓云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挑了，这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这两个人呢见面之后呢，也觉得感觉很不错。这许峰呢也觉得女儿大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跟刘晓云交往了。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许慧慧，她怎么都看不上比爸爸小10多岁的刘阿姨。她经常跟爸爸讲：“爸，你别跟她交往了，咱们两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好女儿，爸爸会一直疼你的，可是爸爸也需要一个妻子啊。”见爸爸不听自己的，她就经常找茬向刘晓云发难。许峰也知道刘晓云在其中受了不少委屈，可女儿太任性了，她也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刘晓云呢，不但不生气，还反过来宽慰许峰：“她任性惯了，别理她，时间久了她自然就会接受我的。”可是她越包容啊，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她：“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甚至于有一天啊，刘晓云下楼来看到自己的车门上被划了一个箭字，这又是许慧慧的杰作。这尽管许慧慧一直在闹，但也没能阻挡住这对相见恨晚的恋人。今年春天，两个人决定结婚了，并且特意购买了这套房子。可谁想到许慧慧会做这么过格的事儿，一把火给烧了呀，也就是我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了以上供述，办案人员最终确定许峰养殖场和婚房的三次火灾始作俑者正是许慧慧。可是许慧慧针对的是继母刘晓云，她烧了父亲新房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么她放火烧养殖场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0: 原来呀，今年2月份的时候，许慧慧小舅突然打来电话，情绪挺激动：“你爸爸也太过分了，完全被那狐狸精迷住了，今天就一丁点小事儿就把我开了，换成了什么刘晓云的哥哥，这也太过分了。”这许慧慧本来就看不上刘晓云，这一下子更气不打一处来，是开着车就来到养殖场，想要跟父亲理论一番。可不凑巧的是啊，许峰刚好不在，他就在养殖场里面闲逛，车间呢也全都四敞大开的，他呢闲着没事儿点着颗烟，又用烟头呢点着草棍玩。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包草料，看着这火越烧越大，他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可他知道这件事儿要让爸爸知道，那没好果子吃，所以就赶快的逃之夭夭了。而今年春天的时候，当得知爸爸要结婚的消息，他是又气又恨呢，于是又故伎重演，再一次在爸爸的饲料间放了火。这虽然两次大火都报案了，可一直也没破案，所以这许慧慧啊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倒有种轻松加愉快的感觉，于是才有了第三次的火烧新房。这三次火情总算真相大白了。

0: 人接下来询问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件事儿中许峰也有份儿。怎么呢？原来许慧慧在交代中无意说道：我爸爸说了，他原谅我，他再也不追究我这件事儿了，怎么你们还要抓我呢？什么？你爸爸知道这些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呀，在办案人第一次找到许慧慧的时候，他就害怕了，知道这问题有点严重了。他想来想去，还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许峰。他怯怯地说，那厂子和房子的火都是我放的，我知道错了，可你别让警察来抓我呀。许峰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可他当然不希望女儿被追究责任了，就又找到刘晓云商量着。两个人都希望这件事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才约定好了两个人一起不配合警方调查，同时改变了态度。这事实也查清楚了，证据也确凿，所以很快的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了。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提出，这许慧慧故意放火烧房子，已经造成了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当追究她放火罪的刑事责任。可许慧慧呢，却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我点的是我爸的房子，他都不追究我责任，你们凭什么非要治我的罪呢？那么许慧慧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她究竟构不构成犯罪呢？那么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刑法对于放火罪是如何规定的呢？14条、115条两条对于放火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它规定，放火、决水、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并区分了造成严重后果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形，分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不同的刑罚。那么根据这两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放火罪它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足以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许慧慧虽然指点了她爸爸的新房，可那新房不可能与整栋楼截然分开呀。我们都知道水火无情啊，这大火随时可能危及到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和财产安全，那么许慧慧的行为也就具备了放火罪的全部法律要件，因此啊，这已经不是他爸爸追不追究的问题了。最终呢，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认定许慧慧的行为构成了放火罪。但是考虑到啊，这受损财产都是他爸爸许峰的，而被害人又表示谅解，所以从轻处以有期徒刑3年。至于许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包庇这件事儿，由于情节比较轻微，公安机关没有予以追究。我们看到一个在单亲家庭，在父亲溺爱中长大的女孩，为她的任性刁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啊，夫妻之间可以好合好散，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关心帮助这样家庭的孩子们，好让他们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不得不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好好的反思一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

0: 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从交通

运输部了解到，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据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论坛设置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论坛、主题会议等主体活动，以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将围绕可持续交通重点讨论五个重大发展议题：一是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可持续交通务实合作；二是互联互通，为经济全球化构建高效协同的综合运输体系；三是生态优先，绿色交通助力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四是创新驱动，以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转型升级；五是共同发展，让可持续交通运输服务普遍可及。论坛即邀请相关国际政要、交通运输部长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部分驻华使节、相关国际机构或组织驻华代表、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学者以及港澳交通部门代表等出席。各方将围绕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就当前国际和行业的热点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可持续交通发展提供新思路，增添新动能。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织，积极应对台风、强降雨等不良天气，强化安全和质量控制，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宣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安排新线规划建设和普速铁路提质扩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持续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益，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高效推进。国铁集团要求各单位认真借鉴2020年第一阶段集中修的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加强施工安全典型问题警示提醒，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工作量，从源头上卡控施工维修延点问题发生，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运输的影响。目前全国多地重点线路集中修施工已经陆续启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短途探亲客流和长途旅游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出行高度集中。面对客流叠加的考验，铁路部门从运力、售票、系统保障等方面提前谋划，用细致务实的举措回应亿万群众的出行期盼，让回家和出游的旅途更加安心顺畅。精准调配运力，兼顾多元出行需求，假期客流呈现中秋短途探亲、国庆长途旅游交织叠加特点，部分热门方向出行压力较大。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依托12306大数据动态研判客流，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释放线路运能。除了满足大众主流出行，铁路也兼顾了个性化和普惠需求，开行旅游专列、研学专列、定制歌迷、球迷专列，开好跨境列车，同时持续保留公益性慢火车，既服务文旅消费，也守护偏远地区群众出行，让不同群体都能够享受到铁路的出行便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0: 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0: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位农村姑娘站在立交桥上数高楼的层数，一个骗子就走过来了。
3: 哎，说数了几层了？你不知道这儿不让数楼，这得罚款。数一层5块。
2: 数15层了。
3: 哦，15层，1层5块，1层5块，快，75块钱。
2: 姑娘交了钱，一位旁观者说：“
4: 哎，姑娘，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就真的老老实实给他这75块钱啊？”
2: 哼，他才傻呢，我把他给骗了。其实啊，我数了18层呢。

0: 话说今天五岁大的小女儿这天突然看见妈妈肚皮上有块伤疤，她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块伤疤，于是她就问妈妈，妈妈解释道：
1: 傻孩子，当初大夫就是在妈妈的肚子上割了一刀之后

0: 话说今天五岁大的小女儿这天突然看见妈妈肚皮上有块伤疤，她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块伤疤，于是她就问妈妈，妈妈解释道：
1: 傻孩子，当初大夫就是在妈妈的肚子上割了一刀之后。
2: 说在一家时装店啊，这个大兵跟媳妇陪媳妇逛时装店去了，完过了一会儿呢，这大兵就跟这个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说：哎小姐，你介意跟我说几句话不？女孩好奇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大兵说：我媳妇进这商店已经进了一个多小时了，但她如果看着我跟你说话，她马上出来。没等大兵说完，媳妇唰家出来了，拽大兵走了。
3: 这个东东呢是非常爱吃东西的，那以至于呢这个身宽体胖，那在每次回家上下电梯的时候呢，只要这个别人看见他在内呢，那必定不上去，要等下一班电梯再说。有一次呢，他向大伙儿抱怨说：
4: 啊，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呢？跟我乘电梯有什么不好呢？只不过是上来时

0: 一个男青年啊，被应征入伍去参军呢、啊。这军队的医院眼科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个视力的检查。这个青年啊，边检查是边表白自己是一个近视眼。检查完之后，大夫说啊，是啊，你说的真对，你是个近视眼，而且是近视的非常厉害啊。这小伙子听到这句话是非常高兴啊，他就跟大夫说，哎，大夫。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服兵役？我可以回家了。那大夫摇摇头说：“啊，不，我觉得你可以不去参加这个射击，但是你可以去参加这个肉搏战嘛。
1: ”有一天啊，一个百万富翁的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这信里头说，三天之内她要是不把$50,000送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把她的丈夫给杀了。这位百万富翁的太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迅速回了一封信，把这封信送到了指定地点。而绑架她丈夫的这强盗打开信一看，里头写着一行小字：
2: 尊敬的各位强盗大人们，请你们务必要遵守诺言，事成之后我会再付你们$100,000。
3: 每天呢，一辆满载旅客的公共汽车呢在前面行驶着，那后面呢一个个子矮小的人呢在拼命的跑着追赶着这个公共汽车，但是这个汽车呢却仍在下坡路上高速的行驶着。这个时候，一位乘客打开窗伸出头，那向这个小个子的人说。

0: 停下吧，您追不上他的。
1: 这个小个子的人喊了一句说，
2: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追上，这我才是司机呢。

0: 我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哎，我这儿子是超级的可爱啊，但是他这么小他就迷上这摩托车了。一见到这摩托车这走在这马路上，他就情不自禁的这喊，看哪看哪看哪，将来我一定要有一辆。这个我是非常生气啊，我就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行。一天啊，那我这孩子和这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又有一辆摩托车从他的身边疾驶而过，他兴奋大叫，他这回他叫的就不一样了，说看哪看哪，我要买一辆，嗯，等我爸爸一死我就买。
1: 上地理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很认真的听老师讲课，只有大兵在呼呼睡觉，前一天晚上又包宿去了。忽然间老师就问点点点我名，就问说大兵啊，第三题填什么呀？大兵这时候是睡蒙登了，迷迷瞪瞪站起来看看自己书，完诚实的说没填啊。老师说没填，嗯，对了对了。

有一天啊，在飞机上，一位乘客向他的邻座问道：“哎，刚才机长说了些什么呀？”这时候，他的邻座却回答道：“哎，刚才机长说，你睡着了那阵儿，这机长说，这拉斯维加斯就要到了，请大家准备好钱。”

0: 孩去年啊，单位来了俩新大学生啊，一男一女。这张姐啊，是单位的一位大红娘。不出一年的光景，这一男一女在张姐的撮合下结婚办事儿了。由此，单位同事都非常佩服张姐的能力。这天啊，小王见着张姐了，上去跟张姐品了一句：“
1: 哟，张姐，就这么着让人俩就近解决了，您可够省事儿的呀。”
0: 这小王这么一说，张姐不乐意了。什么叫省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你们都有经验，单位里谁结婚，你们都得随份子。要人一男一女都跟外单位的结婚了，你们好不得多随一份份子，能省点是点，那不懂事儿啊！
2: 哟，哥们儿，哎呦，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
1: 啊，是啊，我老婆夜里根本她不让我睡觉，这稍有点动静啊，她就觉得是有小偷来了，她就得把我叫起来。
2: 哎呦，你没经验，这小偷的偷东西是不会出声的。
1: 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那就更糟了。
2: 啊，怎么了？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从我跟她说完之后啊，她就每天晚上听不到声音，她就把我叫起来。

0: 有一天呢，汤姆随着旅行团出国旅游，那到了国外呢，导游告诉大家说呢，万一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呢，可以向大使馆来求救，并将大使馆的英文地址名称写在纸上发给大家了。这个汤姆呢，在街上转了半天，突然呢，很想上厕所，可是他又不会说英语，那找了半天呢，什么也没有找到，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厕所到底是在哪儿呢？可是眼看就要忍不住了，那这个汤姆就急中生智，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拿出导游发给他的那张纸说，
1: 大使馆 go。
2: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地问他，
3: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2: 小张回答道：“
4: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着吃着，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3: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2: 听了小林的话，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4: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
5: 30岁的这个妈妈呀，怀孕了，这4岁的小宝贝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因为她前面还有一个孩子啊，她想知道啊，未来的弟弟或者妹妹是如何生出来的。这时候爸爸就耐心的，给他的小宝贝，他就讲，我告诉你啊，那个，他呀是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才是两条腿，懂了吗？
6: 懂了，懂了。爸爸，然后你用这个螺丝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对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香港特区政府16日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16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16日，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

16日，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馆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及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16日，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日的火车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2次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抓经济不忘顾国防，谋发展不忘新武装，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一春力量。9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部分老旧小区调研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群众。董文琴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各级各部门要抓住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契机，落实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要求，聚焦群众需求，找准短板弱项，确保老旧小区改造有的放矢、精准施策。要坚持硬件和软件一起抓，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提升服务功能，推进物业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切实增强群众家门口的获得感、幸福感。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完善社区党组织加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真正让群众成为城市更新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日，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反诈、防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

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效高发的诈骗案件，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和报警流程。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的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9月15日上午，伊春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铁力市集中举行。全体下半年入伍的新兵通过红色研学、庄严宣誓、关怀慰问、观影铸魂等系列活动，厚植从军报国理想信念，彰显参军报国的时代荣光，在全社会持续营造从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新兵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在部队中严守纪律、苦练本领、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增光添彩。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不在了。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属于伊春交通广播自己的歌曲《与爱同行》。

风雨，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是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应该属第三教学楼了，因为很多公开课都在那里上，人来人往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应该那天晚上，很多满怀好奇心的男男女女在女生楼下望眼欲穿的等待着，都想看看故事的男女主角到底是谁。可是等了大半个晚上，却没有任何令人激动的场面出现。于是大家纷纷咒骂是谁搞的恶作剧，恨不得抓出来打他们一顿。谁知道第二天清晨，黑板上又多了一句话，显然是那个男生写的：
2: 亲爱的，如果我只剩下一块钱了，我该给你买一朵玫瑰，还是给自己买一个面包呢？
1: 于是大家的好奇心又被激起来了，不知道那个叫文文的女孩会选择浪漫，还是先照顾那个可怜的男生的肚子。然而第二天还是那种娟秀的令人心动的字体，但他的答案却让所有的人拍案叫绝。
3: 亲爱的，你应该先去买一盒粉笔，不然我们怎么联系呢？

0: 这一天，老师问亮亮：“
1: 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摘苹果最好呢？”
0: 说完，他转身对其他同学说：“
2: 不准提示。”
0: 亮亮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
3: 下雨的时候最好，因为园丁待在屋里，狗也不在园子里。”

0: 问男朋友送什么礼物给他。
1: 宝贝儿，你要铂金戒指还是珍珠项链啊？
2: 太俗气了，我要一辆小车。
1: 啊啊，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小车降价了，我送你一辆十几万的。
2: 什么十几万的？你太小气了，我要法拉利。
1: 什么法拉利？那是300万一辆的车呀。
2: 难道我的身价抵不上一辆法拉利？
1: 啊，不不不不不，抵得抵得抵得。
0: 在五一长假的几天里，男友跑遍省城打听是否有假的法拉利出售。
1: 哦，亲爱的，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制造出假法拉利。

0: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在课堂上提问，
1: 这是一幅世界地图，谁能指出来美洲在哪里呢？
0: 东东走到地图前，指出了美洲在地图上的位置。教师又问，
1: 好，孩子们，告诉我，谁发现了美洲？
0: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东。

0: 两个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说话。
1: 我说，
0: 哎，
1: 你介绍给我那个女演员似乎心肠很硬啊。
0: 也心肠硬，你要一硬对硬，钻石是能打动他的心的。

0: 自然课上，老师问：
1: 铁放在外面常和空气接触，就会生锈。那么金子放在外面呢？
2: 会被偷走。

0: 有一天，指挥官在陈操前点名，发现有9名士兵还未回到军营休假，于是大发雷霆。直到下午6点，第一个士兵才大摇大摆地回到营房。
1: 哦，很抱歉，长官，我因有约会耽误了时间，回来又错过了搭车。哦，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赶回来，于是租了一辆马车。哦，谁知道在途中那匹马突然死去了，但我还是步行了10多里地才赶了回来。
0: 军官听了，满腹猜疑，但还是原谅了他。然而跟着他后来接二连三的7个士兵都是这样说的。当最后一个士兵回来的时候，军官早已忍耐不住，两手掐着腰说：
2: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当士兵正欲报告的时候，军官大动肝火，咆哮道：
2: 哦，够了，不要再告诉我马死了。
3: 哦，不，长官，马并没有死，麻烦的是路上躺着8匹死马，我的马车根本没法通过。

0: 在家门口，女的着急地对男的说：
1: 哦，亲爱的，我那纯洁的爱情只献给你一个人。
2: 那不纯洁的给谁？

0: 历史课上，历史老师说，古代罗马人很注意锻炼身体，有的人每天在早饭前都要横渡大河三次。
1: 老师，我觉得他必须横渡四次。

0: 极地上的人都喜欢在草地上走，草地上那块
1: 不许践踏草地
0: 的告示一点用处也没有。基地司令部于是竖起了一个新的告示牌，立刻奏效。原来牌上写的是
1: 草地已埋地雷。

0: 数学课上，老师说，
1: 数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不容置疑的。比如，一个人盖一间房子要用十天的时间，十个人一起干，一天就能完成了。
2: 啊，是啊。
1: 嗯。
2: 嗯，照这样推算的话，一条轮船横渡太平洋需要十天，如果十条轮船一起开航的话，嘿嘿，一天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5: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4: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5: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6: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

0: 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大美龙江。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九月一到，黑龙江就开始变装了，红松还绿着，白桦先黄了，枫树随后变红，各种树木你追我赶，把整座山染成一块巨大的调色板。五花山各有各的好看，下面这一份黑龙江五花山地图，请您收好。

气温一降，哈尔滨的山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红松苍翠，白桦金黄，从山脚到山顶，红、黄、绿、橙、紫，交织成一幅立体的秋日油画。登五常凤凰山、方正鸳鸯峰、二龙山、香炉山、金龙山、帽儿山、亚布力、郭盔山，看日出云海，漫山红叶，缓步道适配各年龄段。龙沙公园也进入赏秋的最美时节，金黄落叶松、火红枫树拼出五彩斑斓的秋日盛景。最佳观赏期是预计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牡丹江，秋风送爽，山河染彩，又到了牡丹江最绚烂的季节。牡丹峰、三道关、笔架山炫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内外树木色彩对比鲜明，文化遗迹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是摄影爱好者的理想之地。最佳观赏期预计十月中上旬。佳木斯，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的五花山景观最为集中，沿林间步道前行，两侧五彩斑斓，脚下铺满落叶，耳边鸟鸣与风声交织，仿佛走进童话世界。登顶观景，整片五花山尽收眼底。深秋时节，黑瞎子岛湿地换上金黄与绯红交织的秋装，犹如七彩油画镶嵌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最佳观赏期预计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大庆秋天的草原是天空格外澄澈，草地上马群悠闲吃草，远处飞鸟划过天际，龙凤湿地百种万只水禽急剧飞翔，闻鸟语风声，呼吸清新空气是一种惬意享受。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鸡西的秋短暂却极致浪漫，鸡冠山、麒麟山、凤凰山，九月中旬山林次第染黄，十月中旬秋色达到巅峰，是全年最美的时刻。蜂蜜山、新凯湖、湖岗树洞旅游公路，十月初换装，十月中旬满目斑斓。神顶峰、珍宝岛湿地九月末进入最佳的观赏时间。天高云淡，湿地流金，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秋日的双鸭山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那枫树燃起橙黄与金黄，七星山森林公园五彩山林与石喇子相映成趣，安邦河湿地公园千亩芦苇荡随风摇曳。最佳观赏期预计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

那预计今年秋季呢，伊春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叫历年偏晚，恰逢哈伊高铁通车，中秋国庆假期正是最佳时期。伊春南北秋色不同步，北部嘉阴汤旺枫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是9月20日至10月6日，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是9月25日至10月10日，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的最佳观赏期预计是10月1日至15日。秋风轻拂，七台河的山林间上演着一场色彩斑斓的自然交响乐。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石龙山西大圈国家森林公园、桃山公园、仙洞山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好去处。漫步枫林小径或驻足山间眺望，都能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宁静与美好。这正是七台河市气候宜居的最佳注脚。最佳观赏期预计10月1日前后。再来看看鹤岗，鹤岗北上公园是距离市区最近、生态最丰富的森林公园。穿越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鹤北原始红松母树林，此观赏的斑斓壮阔的五花山，随手一拍都是秋景大片。到罗北名山岛感受异域风情，再到太平沟景区，两侧五花山是必看之处。登云天阁俯瞰龙江三峡七彩秋色，最佳的观赏期预计9月下旬到10月上旬。黑河的秋是从山林开始的，锦河大峡谷两条峡谷被河流切割，站在观景台上看五彩山林绕着碧水向大地画出的爱心。14座老七火山环寺，火山岩上的树木染成橙红与金黄，倒映在五个串珠状的堰色湖里，仿佛把调色盘倒进了水里。最佳观赏期预计9月下旬到10月中旬。绥化绥陵县大清关国家森林公园生态资源独特，森林、湿地、湖泊兼具，登山顶瞭望塔远眺林海间各色树木化身五彩缤纷的调色盘，园内的大青冠抗联密营遗址更是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望龙山森林公园山势蜿蜒，一级密河环山而过，两岸山林锦绣，最佳观赏期预计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大兴安岭，兴安峰染万山红，秋色斑斓画卷中，万顷林海褪去剩下的苍翠，连绵群山化作绚烂的五花画卷。鹿顶山、大白山、华山、林海像五彩地毯，从脚下铺到地平线。走在木栈道上，脚下落叶沙沙响，空气里飘着松针清香。秋日芦苇泛金，候鸟迁徙时，雁群掠过林海，松岭百泉谷溪水川流五彩林间，在龙江第一湾拍借江日落。最佳的观赏期呢是预计9月中旬到10月上旬。听众朋友，山不等人，秋也不等人，收藏好这一份地图，来黑龙江看美丽的秋天。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听众朋友，黑龙江秋意渐浓，正是泡汤放松的好时节。借着一汪暖汤驱散秋凉，抚平倦意，开启秋日的养生慢时光。哈尔滨的英杰温泉藏在原生态山谷之中，东接二龙山，西临长寿山，南连香炉山、横头山、松峰山和红星水库。一条舍利河从南至北穿流而过，嘉山秀水自成一幅北国山水画卷。这里的出水温度适中，最优质的寒地温泉氟含量较高，属于碳酸钙泉，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登完五花山再泡温泉，一路的疲惫一扫而光，真正是山水之间泡温泉的仙境体验。如果想要更综合的度假感，枫叶小镇温泉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作为4A 级温泉度假酒店，这里拥有数十个室内外的温泉泡池，还有网红鸳鸯火锅温泉泡池。这里引进了世界十大地质奇迹之一的冰岛蓝湖温泉概念，构建成水域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大型室外湖泊型温泉。1:1引进了全球著名的德国卡拉卡拉水疗馆，还有 SPA 中心及儿童专属的狮子星宝贝乐园。大人养生，孩子玩乐两不误，适合全家人一同出行。齐齐哈尔的水师森林温泉度假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不仅是自然美景的汇聚地，更是康养休闲的理想之所。不少外国友人都专程来体验独特的中式康养。这里的温泉源自1500多米深的地下，水质清澈透明，蕴含丝、溴、碘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温热泉水疏通经络，驱散体内的湿寒，久坐带来的酸痛，入秋后的浑身乏力，经泉水浸润后均可以得到缓解，让人告别秋日慵懒，通体舒畅。走进大庆的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芦苇摇曳，水鸟掠过长空，湖水在风中泛起微澜。站在竹筏上，城市里的压抑和疲惫都被柔和的自然悄悄接住。这里的温泉源自地下1980米，属寒地，氤氲雾气中疲惫与烦躁被温热一点点抚平。连环湖温泉景区则是另一番景致，由18个天然湖泊串联而成的连环湖，如一串珍珠镶嵌在绿野之上。秋日湖水澄澈，层林尽染，湖光秋色相映成趣。景区依托天然温泉资源，结合中医药浴与按摩技法，舒筋活络，驱寒养生，带来身心双重疗愈的体验。伊春桃山浴温泉的汤池以珍贵玉石为原料来铸造，1800米深层温泉水配上玉石汤池，听风吹叶落，看云卷云舒，暖意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玉石含有硒、锌、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温泉水与玉石接触时，这些微量元素逐渐释放，形成独特的养生环境。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拥有22个不同温度景致各异的药浴汤池，其硫磺温泉源自地下2730米，富含多种有益人体的活性矿物微量元素，可以起到提高免疫力、驱寒排毒等作用。幽静林海之间，与三五好友一同在温泉里品一杯美酒，畅谈人生。秋意渐浓，汤池正暖，这个秋天挑一处离你最近的暖汤，把自己泡进秋天里吧。

0: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1: 听众朋友，近日伊春号天然氧吧专列金秋之旅启程，160多名新加坡游客奔赴伊春，开启小兴安岭森林康养之旅。专列创新旅游出行方式，将赶路变为观景，让游客在途中感受伊春生态资源与森林康养魅力。为让海外游客深入体验林都风情与中华文旅魅力，伊春号列车设置非遗手作、国风演绎、茶道体验、林下美食等项目，丰富旅途的体验。列车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剪纸技艺，以伊春林海、松韵山林为题材，在方寸红纸间呈现小兴安岭灵秀景致，线条细腻，形象生动，特色漆扇体验同步开展。游客在扇面上描绘秋日风光，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将伊春秋日记忆留存手中。大家沉浸于传统的手工技艺，认真创作，相互展示，在非遗文化与林都风情交融中感受旅途乐趣。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说，第一次在列车上体验漆扇，很新奇，这一份专属纪念很有意义。乐队轮番演奏精彩曲目，游客随着节奏摇摆舞动，部分游客主动拿起话筒演唱互动，车厢内欢声笑语不断。一名新加坡的游客说，这是我体验过最特别的列车旅途，没有枯燥的赶路，只有欢乐。乐队表演很精彩，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氛围轻松，还没到伊春就已经喜欢上了伊春号。古筝演奏悠扬婉转，为旅途增添国风雅致。茶艺师展演传统茶道，温杯、洗茶、斟茶一气呵成，动作行云流水，茶香萦绕车厢，游客静心品茶休憩，在茶香中舒缓身心，放松心境，远离城市喧嚣，享受旅途中的悠闲时光，获得沉浸式康养体验。伊春号甄选伊春原生态山野食材，依托小兴安岭生态禀赋，打造特色伊春味道。白桦树枝烹调的锅包肉，酸甜酥脆，风味别致，取自小兴安岭的应季榛蘑、猴腿菜等等山珍，经过精心的烹制，原汁原味，鲜香醇厚。一菜一味取自林海山林，源自自然生态，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呢，在列车上品尝地道的伊春味道。海外游客对于此次旅途给予好评，沉浸式文化体验，轻松愉悦的康养氛围，多元娱乐项目，特色林下美食，让大家对伊春

林海风光和即将开启的金秋康养之旅充满期待。此刻满载欢声笑语与美好期待的伊春号正穿行于小兴安岭层峦叠翠的秋日山野之间，向着斑斓林海前行，继续奔赴这场康养之约。

0: 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2: 听众朋友，在全网爆火的国内秋日清单里，黑龙江伊春绝对是被低估的秋日秘境。当全国还在初秋渐变，小兴安岭已经提前进入了油画模式。整片林海私藏最纯粹的北国秋色，是九到十月必冲的小众赏秋目的地，简直绝绝子。九月中旬，浅秋温柔，黄绿交织，氛围清新治愈，超级适合安静拍照，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的大片。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全年颜值巅峰，五花山全面变色，红松、白桦、枫叶层层叠叠，整片山林五彩斑斓，秋色饱和度直接拉满。十月中旬，晚秋氛围感拉满，落叶漫山，静谧的文艺氛围感十足，随便走一走都能拍出美丽的景色。那伊春坐拥整片小兴安岭腹地，万亩原始森林连绵起伏，不同于草原秋景的辽阔，新疆秋景的壮阔，伊春的秋是温柔治愈的森林油画风。云雾林海，彩林溪流，林间小路，每一帧都是治愈系的秋日大片，完全不用修图就能够发个朋友圈。那秋日必打卡推荐的地方是以下的几个景点。首先是金山鹿苑，东北秋日治愈天花板，金黄草坪搭配斑斓彩林，温顺梅花鹿在林间漫步觅食，无需滤镜，就是日系森系的秋景大片，温柔又出片，妥妥的小奈良的即视感，沉浸式撸鹿谁懂呀。接下来是唐望河石林了，一年奇石搭配着漫山五花彩林，林海环绕怪石，清晨薄雾穿梭林间，山水石林与秋色相融，层次感超强，是伊春秋景的核心地标，拍照打卡绝不能够错过。接下来是乌代公路，68公里森林画廊，秋日化身金色隧道，沿途层层叠叠的彩林绵延不绝，自驾随走随停，沉浸式穿梭小兴安岭秋日秘境，连空气都是甜的，车窗外的风景绝了，一路都是惊喜。下面是毛兰沟了，北方小九寨秋日限定，峡谷溪水澄澈通透，两岸红叶林立，山水相映，清幽静谧，解锁不一样的山水秋色，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伊春景区呢是较为分散的，赏秋最佳的出行方式是自驾，自由度更高，方便沿途抓拍秋景，自驾爱好者狂喜。林区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寒凉，一定要备好防风外套长裤，别着凉了。那秋景窗口期极短，想要看顶配的五花山，一定要卡准时间出行，错过就要等一年了。
3: 璀璨的年少，猎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
2: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美食呢？首先呢是野味炖，精选伊春当地五花肉，搭配蕨菜、木耳、榛蘑、刺嫩芽等多种山珍野味儿，经过大火翻炒后慢炖而成，肉质肥美不腻，野菜清甜爽口，风味独特。榛蘑慢炖鸡，选用野生榛蘑与散养的笨鸡，慢火炖煮2个小时，鸡肉酥烂入味儿，菌香四溢，是伊春待客的

招牌大菜。还有就是嘉荫江鱼盛宴，依托黑龙江冷水鱼资源，包括著名的三花五螺十八子，采用清炖、红烧、干炸等烹饪方式，鱼肉紧实肥嫩，鲜美无比。接下来是东北铁锅炖，东北美食的代表，在伊春，铁锅炖大鹅和排骨广受欢迎，围炉而坐，热气腾腾，尽显东北的豪爽风情。接下来是经典的锅包肉，东北传统名菜，在伊春夜市和餐馆皆可品尝，外酥里嫩，酸甜适口，令人回味无穷。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5: 错错再来。
4: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5: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4: 这
5: 还要做什么？
4: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听众朋友，金秋十分美，九分在北疆。广袤的土地上，金黄灿烂的森林，澄澈如碧的湖泊，淳朴静谧的村落，堪称中国秋景的天花板。北疆的秋天五彩斑斓，美得像一幅油画，一定要去北疆看这童话般的秋天。美景短暂易逝，出发就是当下。喀纳斯仿佛闯入了秋天的童话秘境，五彩斑斓的茂林与湛蓝的湖水交相辉映，一切都是那么静谧而美好。喀纳斯主要景点就是喀纳斯湖、观鱼台和三湾，也就是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喜欢户外徒步的朋友可以来一场喀纳斯三湾徒步，美轮美奂的风光让人内心澄澈。禾木被称作为神的自留地的绝美村庄，也是被白桦林和雪山河流环抱的世外桃源。秋天这里变成了上帝的后花园，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秋日的暖阳照射着森林与村落，满目流金，耀眼灿烂而富有层次感。所有优美的文案在禾木都是苍白的，希望眼前的美景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白哈巴，有着西北第一村称号的白哈巴村，保留着淳朴天然的民俗风情，远离喧嚣，自然风光绝美，随处可见的童话场景。秋日里的白哈巴更加美艳动人，秋风知我意，微凉又深情，灿烂的秋色加上壮阔的边境风光，宛如走进了动画里的梦幻村落。原生态的木刻楞屋，金黄璀璨的林木，构成一幅奇绝的画卷，随手一拍都很出片。五彩滩，所有的烦恼都会被秋风温柔化解。去五彩滩，那么将山峦与五彩斑斓的戈壁风光尽收眼底，明丽耀眼，梦幻至极，与绝美秋日撞个满怀。一定要看一场五彩滩的日落晚霞，沟壑纵横的岩石在阳光的照耀下色彩绚丽，仿佛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美不胜收。可可托海，神秘多彩的童话王国，金黄的色调是可可托海秋日里不变的基调。秋风徐来，澄澈透亮的蓝天下，惊艳绝美的秋色仙境转瞬即逝，一定不要错过。在这深邃的金秋里，可以看到层林尽染的白桦林与清澈蜿蜒的河流一起勾勒出清幽静谧的山水画卷，让人无比向往。乌尔河有神奇壮观的魔鬼城，也有原始苍凉的胡杨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莫测，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领略沙漠戈壁上的壮阔美景。金秋时节的乌尔河胡杨林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赴一场秋日的童话美景之约，穿梭在金色的林间，和大自然来一场亲密接触。那北疆喀纳斯环线游玩线路的推荐，第一天呢是全国各地直飞乌鲁木齐，第二天乌鲁木齐到乌尔河、胡杨林、魔鬼城都可打卡，

三天呢是乌尔河到五彩滩到白哈巴，第四天白哈巴到喀纳斯到禾木，第五天呢从禾木出发到布尔津，随后到可可托海，而第六天呢是从可可托海再返程。北疆的秋景在九月下旬是达到最佳，也是树叶金黄最美的时刻，到十月上中旬就开始掉叶子了，就是秋末了。新疆秋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记得呢带个厚外套，做好保暖。新疆每个景点之间距离都比较远，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建议包车或者是拼车，这样会省心很多。走遍万里河山，风景永远在路上，去北疆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绚烂的秋天正悄悄来临，所有美好如约而至，一定要去秋天去一次北疆。接下来我们去的城市是本溪。本溪呢是十分低调的北国之城，却藏着中国最极致的秋色。随着秋风，竟然找到了中国最美红叶，五彩斑斓，绚丽多彩，却极度低调。秋日最美的枫叶之都本溪该火了。辽宁本溪旅游景点有本溪水洞、本溪大峡谷、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老边沟、绿石谷、大石湖、小市一庄、铁煞山、五女山，还有枫林谷森林公园。本溪游玩怎么能够错过中国最美的旅游洞穴本溪水洞呢？作为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长可乘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也有呢是中流不歇的清澈河水，仿佛置身于魔幻世界当中。梦幻的本溪水洞可太值得静静游览了。中国冒险公园本溪大峡谷有很多刺激好玩的项目，沿途景色很美，领略秀丽风光，体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在玻璃桥上欣赏壮美的峡谷风光，在网红景点心动拍照打卡，超级出片。以枫林秋色而闻名的关山素有关山归来不看风的美誉和东北小黄山的称号。这里山水风光秀美，森林树木繁茂，枫叶规模大，数量多。秋日里的关门山满山红遍，色彩鲜艳，层次感强，一定不要错过。赏秋最佳目的地是老边沟，是本溪的绝佳秘境。连绵的群山，潺潺的流水，处处风光都秀丽迷人。而金秋时节的老边沟层林尽染，五彩花山，仿佛踏入了艺术家的天堂，随意定格便是最美画卷，让你不虚此行。山美水美的绿石谷，夏天是童话里的绿野仙踪，繁茂的绿树遮天蔽日，还有蜿蜒的溪流和瀑布，空气清新，纯天然的大氧吧，很适合避暑纳凉。秋天的绿石谷就是五彩斑斓的人间仙境，游人很少，风光迷人。走进神奇大石湖，山水秀美，一睹辽宁第一瀑布飞龙瀑布的风采，感受真正的湖光山色。景区植被繁茂，山林中的溪流也很多，五湖四瀑的美景很是壮观。奇峰秀水间，五颜六色的枫叶，自然风光很美，穿梭其中，美景不断。小市一庄，这是本溪比较火的网红打卡地，四周的自然环境优美，欣赏美丽迷人的乡村田园风光。远离城市喧嚣，有仙气飘飘的美景，也有很多小吃，而且景区的夜景无比好看，还有表演节目，很适合拍照。九鼎铁岔山是为东北道教的兴始之地，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热爱道教文化的朋友呢，

可以到此游玩，沿着楼梯爬山，尤其在阴雨天的时候，上山路上仙气飘飘，风景很美。景色秀美的五女山不仅拥有自然风光，也是高句丽民族的开国都城，保留着高句丽王朝遗址，可以参观博物馆，了解高句丽文化，登上山顶，视野开阔，开一场云海日出，绝美震撼，惊叹人间值得。世外净土枫林谷，枫林覆盖率是本溪最高的景区，不愧是枫叶王国，漫山遍野的枫叶，一步一景，宛如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沉浸式游玩，让这个秋天的色彩更加绚烂。爬山赏景，处处红叶如诗，涓涓细流如歌。秋天来了，总要去一趟本溪吧，毕竟秋日的阳光把本溪装扮的是美不胜收。赏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说走就走，即刻出发吧。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请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它不仅保护了人民，还保护了外卖。这是近日网友对青海西宁一名见义勇为的外卖骑手的热情点赞。他叫于荣先，送餐路上面对迟到自视的男子，他没有转身避让，先把外卖放好，然后瞅准时机，借助电动车将迟到者撞倒。之后周围群众立刻合力控制住持刀男子，他又默默地跨上车子去配送没有完成的订单。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我们的社会不乏这样的平凡英雄，一个个英勇无畏、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故事打动人心。浙江杭州外卖员彭青林为救人从十余米高的桥上一跃而下。湖北咸宁退役军人杜志军驾车抵住失控轿车，阻止车辆冲撞行人，以凡人之躯怀正义之心，奋刚勇之力，他们撑起了一片光明，展现着平凡者的不凡。一人之勇折射内心深处的善良光芒，一群人之义汇聚成守望相助的温暖力量。江苏盐城路口，三岁孩童不幸被卷入车底，26名路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统一指挥，自发喊着口号，合力抬车救人，事后又悄然散去，不留姓名。当善意彼此呼应，当每一个向前的身影都在书写属于普通人的英雄篇章。英雄不是生而无畏，而是选择勇敢。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代更是越来越成为社会风尚。无数普通人以行动诠释善良与正气。据各地统计，全国确认见义勇为的人员累计已超过17.8万人。他们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在违法犯罪面前亮剑，在灾害事故面前冲锋，用热血守护家国安宁，用生命维护他人安全，不断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正能量。一人兴善，万人可激。从国家表彰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个人和群体，到各地纷纷见义勇为为见义勇为的人撑腰鼓劲儿，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健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机制，到网友自发为凡人善举点赞喝彩。当善良被看见、被铭记、被守护，向善的力量便会源源不竭，正义的光芒便会持续照亮每一个角落。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正是这一束束来自普通人的微光，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稳稳托起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8: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5: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8: 劳动播种幸福。

0: 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之一，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概念、标志性举措，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对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为管党治党、强国复兴提供了有力保证。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成立100多年来，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随着党员数量和基层党组织数量的增加，我们党必须不断解决大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党员规模大，存在党员身份多样、结构多元、分布广泛，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难度加大等问题。基层党组织数量多，存在组织结构复杂、覆盖领域变宽、管理难度变大，特别是新兴领域发展快、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新、党员流动性大、党建工作相对薄弱等问题。同时呢，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现象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应对风险挑战，完成党的使命任务的力量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不断夯实自身组织根基，增强各级各类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力量、组织优势，以坚强组织体系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为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

0: 党的组织体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以坚强组织体系落实和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及党内各项法规制度，以全党执行制度成效，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果。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时节，气温转凉，昼夜温差较大，给交通安全出行呢带来一定的影响。此时呢，也正值临趋秋季的采山群众出行增多，伊春高铁站也即将投入使用等重点的节点，那么道路通行的环境也更加的复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翠大队的刘炳坤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重点的讲解秋季行车安全以及开学季护学安保等方面的工作。

0: 刘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警官，进入这个秋季开学季以来啊，这个辖区的车流和人流呢是明显的增多，我们想请您呢介绍一下哈，现阶段辖区的整体道路交通的安全形势如何呢？
1: 好的，主持人，当前辖区道路交通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秋季雨水、晨雾、落叶湿滑等现象频发，驾驶人视线受阻，路面制动距离变长，城乡道路事故风险显著升高。二是进入秋季开学季以来，早晚高峰，校园周边接送学生车辆集中，人车混行密集，交通安全隐患突出。同时，辖区秋季进山、采山群众出行增多，高铁站即将投用，也带来了新的车流增多的情况，进一步叠加了秋季道路通行的压力。
0: 刘警官，我们还想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我们乌翠交警都开展了哪些护学举措，全力的保障学生的上下学安全。
1: 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学子平安上下学，乌翠交警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秋季护学工作。一是定点值守，全程护学，在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重点路口、校门口常态化设置护学岗，精准对接学生上下学时段，提前到岗，延时撤岗，疏导过往车流，引导学生安全过街，及时劝阻危险通行行为。二是严查周边交通违法，重点整治校园周边机动车违停、乱停、随意掉头、不礼让行人、超速通行等违法行为，严查电动车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占道等陋习，持续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三是排查隐患，源头防控，定期对校园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线、警制设施、路口通行隐患开展排查梳理，及时上报，整改问题点位，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四是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通过进校园宣讲、现场劝导提示、线上推送安全知识等方式，引导学生们养成良好的通行习惯，提醒家长文明停车、规范行车，构建家校警联动护学格局。
0: 刘警官，这个秋季的路况呢比较复杂，针对广大驾驶人的日常出行，您有哪些秋季的行车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1: 那么进入秋季呢，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化快，广大驾驶人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严控车速，保持车距。秋季晨雾、秋雨多发，路面落叶堆积、湿滑，刹车距离明显延长，行车要务必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不猛打方向，平稳安全驾驶。第二，杜绝疲劳分心驾驶，秋季人易困倦，长途夜间出行容易产生疲劳感，请驾驶人提前规划休息，开车不玩手机，不分心观望，全程专注路况。第三，全员规范佩戴安全带，无论是前排、后排，驾乘人员都应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秋季进山、采山、城郊出行增多，山路弯多坡陡，视线相对较差，进山行车务必要减速礼让，杜绝超员、人货混装、山路占道停车。对于前往新建高铁站通行的驾驶人，要提前熟悉路况，依规通行，急停急走，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警官带来的细致讲解。那么刘警官，下一步哈，我们乌翠交警还将重点的开展哪些工作呢？
1: 金秋时节，由于路况复杂，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注意出行安全。下一步，乌翠交警将持续聚焦开学、护学安保和

0: 和秋季路面管控两大重点工作，紧盯校园周边城乡主干道重点隐患路段，持续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一步保障辖区秋季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在此呢，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刘警官今天的精彩分享。那这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刘警官，我们再见。
0: 各位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香港特区政府16日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16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16日。

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16日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馆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及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16日，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日的火车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2次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抓经济不忘顾国防，谋发展不忘新武装，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一春力量。9月15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部分老旧小区调研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群众。董文琴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福祉，各级各部门要抓住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契机，落实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要求，聚焦群众需求，找准短板弱项，确保老旧小区改造有的放矢、精准施策。要坚持硬件和软件一起抓，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提升服务功能，推进物业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切实增强群众家门口的获得感、幸福感。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完善社区党组织加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真正让群众成为城市更新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日，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开展2026年反诈、防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效高发的诈骗案件，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和报警流程。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的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9月15日上午，伊春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铁力市集中举行。全体下半年入伍的新兵通过红色研学、庄严宣誓、关怀慰问、观影铸魂等系列活动，厚植从军报国理想信念，彰显参军报国的时代荣光，在全社会持续营造从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新兵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在部队中严守纪律、苦练本领、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增光添彩。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绅的《悯农二首》。

臣服。中长时期的牛李党争几乎伴随他一生的政治生活，最后得居宰相之尊。从李绅现存的诗歌来看，以贬谪端州为分界线。前期在儒家济世立物的思想影响下，抱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诗歌关注社会，反映现实，因此形式相对简单，语言也通俗易懂。后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个人宦海沉浮的不定关注的对象由外向内转为内敛，诗歌形式也就多样化了，而且讲究艺术手法的运用，意境深邃，重视练字断句，表现出了典雅繁艳的风格特征。李绅具有写长篇叙事诗的才能，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元稹和白居易。我们知道中唐是文学史上叙事诗较为发达的时期，而李绅是当时重要的诗人，和元稹、白居易等为叙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为大家赏析的《悯农二首》是李绅的祖诗作品，创作于中唐晚期，是他的代表作。全诗风格简朴厚重，语言通俗质朴，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反映道理，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集中地刻画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这两首小诗在百花竞丽的唐代诗苑和那些名篇相比算不上精品，但是它却流传极广，妇孺皆知，不断地被人们所吟诵品味。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两首诗作。《悯农二首》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第一首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句的意思是，春天只要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说，普天之下没有荒废不种的田地，却仍然有劳苦农民被饿死。第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说，盛夏中午，烈日炎炎，农民还在劳作，汗珠滴入脚下的泥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谁能想到，我们碗中的米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第一首诗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推而广之，描述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系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丰收的景象。饮满更是为了发力。前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

您巨大的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就使得下文的反劫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丰收了又怎么样呢？农夫犹饿死。他不仅使前后内容连贯起来，也把问题突出出来。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人间悲剧呢？答案是很清楚的。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自己去寻找。这就是矛头直指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第二首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一句“锄禾日当午”，概括地写出农民从事活动的时间、天气情况。正是中午，太阳当空照，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诗人没有一般的去写农民锄禾如何劳累，而是集中写他与第一句“日当午”紧相呼应。夏日的中午，农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田里给禾苗除草松土。天气炎热，劳动紧张，农民累得满头大汗，汗水一滴滴地落到了禾苗下的泥土里。第三、第四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诗人在抒发感慨。有谁知道，我们碗里的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言外之意，世上的人们难道不应该珍惜每一粒粮食，尊重农民的劳动吗？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浅显易懂，但是却非常感人。主要原因是借助形象的描述、形象的议论，来揭示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诗的前后联系紧密，顺理成章。没有前两句的描述，后两句的议论就会显得空泛，没有根基，没有力量。反之，没有后面的议论，前面的描述也只是流于表面，意义也就没有这么深刻了。这两首小诗之所以不断地被人们吟诵品味，其中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两首诗所书写的内容是人们经常接触到的最熟悉的事情，但是最熟悉不一定真知道。生活中就有很多熟视无睹的情况，如果一旦有人加以点拨，或者是道明实质，或指出所包含的某种道理，就会觉得很醒目、很清楚，从而加深了认识。这两首小诗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有这方面的道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个春种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习见、众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难于像诗人那样去联系社会阶级而思考一些问题。诗人却想到了，他从四海无闲田的大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拨就异常的惊人醒目，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比如盘中餐，这原是人们天天接触、顿顿必食的，然而并没有谁会想到这粒粒粮食和农民在烈日之下的汗水能够联系在一起。诗人敏锐地观察到，并凝聚成了“粒粒皆辛苦”的千古名句，这就给人们以启迪，引人去思索其中的道理，从而使那些不珍惜粮食的人受到深刻的教育。其次，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的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像

首的前三句，从总体意义上来说，都是采用了鲜明的形象，概括了农民在广大田野里春种秋收等繁重劳动的辛苦。这些辛苦换来了大量的粮食，该说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了。可是最后一句却凌空一转，来了一句农夫犹饿死这样的事实。这样前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发读者从对比中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如此就比作者直接把观点告诉读者要深刻有力得多。第二首，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么辛苦，庄稼长得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做了一番形象的渲染，这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和真实。所以最后反问语气道出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显得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最后诗的语言通俗质朴，音节和谐明快，朗朗上口，容易背诵，也是这两首小诗长期在人民中流传的重要原因。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绅的《悯农》二首，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悯农》二首。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请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是可不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5: 父亲结婚，女儿烧了婚房，
16: 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
15: 女儿犯罪，父亲却被起诉，
16: 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5: 父女之间究竟有何矛盾，他们分别会面临怎样的裁决？失火的婚房。
16: 北方的一所城市，一个市郊居民小区三楼内突然冒出大片的火光，并不时有阵阵黑烟。不好了，着火了。一个发现火情的妇女一边大声呼救着，一边赶快拨打了119。多亏消防人员赶到的及时，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可是这间房子啊，还是被烧得狼藉不堪，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废墟了。还好这大火没有祸及到其他的房子，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一片可是新建的楼房，大部分人还都没进户呢，怎么就着了大火呢？这与此同时啊，在小区不远处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内，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着婚礼。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一个新郎加新娘牵着手顺着红地毯缓缓地走过来。这个时候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男子，也顾不上这特殊的场合，对着新郎就嚷嚷起来，不好了，许峰，你家新房着火了。什么？你说什么？着火了，快去看看吧。这新郎新娘一听脸都紫了，一个穿着燕尾服，一个拖着婚纱，后面跟着好多的亲朋，是呼呼啦啦朝新房跑去了。 这不看则已，一看呢、两个人简直给气晕过去了。这新房闹得是太惨了，这新被新衣服加上新家具已经全都化成了灰烬，新娘再也无法克制，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起来。这会儿

0: 儿，警方来人了。办案人一看到许峰，愣了：“哟，怎么又是你？你这都成了火灾专业户了。”这叫什么话呀？听说过养鸡养鸭专业户，还没听说过火灾专业户呢。原来这房主许峰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新郎官，40出头，是当地一家养殖场的厂长，经过10多年的打拼，已经成当地的领军人物，身价不菲。可是前不久啊，他的养殖场刚刚着过2次火，今天这次已经是第3次的火情了。难怪办案人会说他是火灾专业户，
1: 这简直是祸不单行。不到1年的功夫，许峰的身边已经连续遭遇3次火灾。若说前2次养殖场着火是谋财，那么这次新房着火简直就是害命了。许峰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这3场火灾真的是人为纵火吗？
0: 这许峰见到办案人可特别的激动，握着办案人的手就激动地说：“你一定得给我找到这放火的人，这人也太损了，烧我的厂子就算了，如今连我的房子都给烧了，这可是我结婚用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办案人一打量他这身打扮，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场合，也很同情他，就一个劲儿地劝慰他：“你别太着急了，这样你跟你妻子啊清点一下财物，我们也看看现场，明天呢你跟你妻子一起来一趟。”这大火真的如许峰所说是人为纵火吗？警方经过认真的勘察现场，确定这还真是一起人为的喷洒酒精故意放的火。这许峰得罪谁了呀？谁会这么阴险，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放过他，而且还挑了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呢？这第二天一大早啊，许峰跟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到了公安局。这一见到许峰，办案人开门见山地问：“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许峰说：“我这些天啊一直在想，可即便生意上有什么过节，真不至于结这么大的仇啊。那你平时住在这儿吗？不住这儿，我养殖场附近有房子，这套房子就是特意准备结婚用的。”这个时候，许峰的新婚妻子刘小云也走了进来。她30出头的样子，打扮得很是入时，可是也看得出啊，这新房被烧毁了，对她打击挺大的。一见到办案人就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当的呀？我家都出3次事儿了，这家具全给毁了，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啊？”这办案人也倒体谅他们的心情，就又很快的到物业公司调取了监控录像。可这一片是新建的小区，配套设施呢还不够完善，从监控上呢看不到这套着火的房子。这为了不漏过任何线索呢，办案人又找到了许峰的女儿许慧慧。女儿？这许峰不是刚结婚吗？怎么又冒出个女儿来呀？原来呀，这许峰是离异的，跟前妻呢有个女儿，今年已经20岁了。这套新房啊是准备再婚用的。这办案人看到这许慧慧啊，虽然年纪不大，可打扮得非常成熟。他说自己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新房了，也不知道自己爸爸跟谁有过仇。临了啊，他还满不在乎地说：“烧了就烧了呗，反正我爸又不差这点儿。”这弄得办案人是哭笑不得的。这办案人在群众中进行走访，几天下来还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有人反映啊，说许慧慧的小舅李全跟许峰闹过矛盾，而且还放过话说你走着瞧。办案人呢就又找到许峰了解这件事儿。许峰呢回答的倒是很诚恳，他说哪有什么大矛盾呢，都是些小事儿。他呢一直在我的养殖场工作，这不仗着是我前妻的弟弟，工作吊儿郎当的，没一样拿得起来的，我就把他开除了。他不服啊，所以就说些气话。可倒也凑巧，这没过几天我那饲料间就着火了，这事儿呢我倒也报案了呀。他想了想又接着说，他呢毕竟是我前妻的弟弟，如果这件事儿真是他做的，我真不想追究了，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

0: 正我损失又不大。
1: 事隔几天，许峰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办案人员只好试着从其他知情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0: 这办案人觉得，也许他的妻子能知道点什么，就又找到了刘小云，问道：“你认识李全吗？你知不知道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可令办案人奇怪的是啊，这刘小云的态度也变了。他说：“认识倒是认识，可我不了解他，而且我也从来不过问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这办案人正想详细询问一下，他又抢着说：“同志，你们事儿太多了，忙，就别为我们家的事儿操心了，反正损失也不大。”这许峰跟刘小云都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前后的态度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办案人觉得这李全的确有些嫌疑，就想要传唤他了解点情况。可一找他才知道，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这亲朋的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许峰和女儿以及妻子啊正在家里面吃饭，突然听到外面警笛声大作，而且那警车就停在了自家门外。许峰快步地来到窗前一看，办案人来了。他们怎么来了？难道破案了？找到那纵火犯了？许峰不免地浑身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许峰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可是受害人，应该欢迎这办案人才是啊。这办案人走了进来，是径直走到许慧慧面前，递给他一份通知书，说道：“我们对你正式刑事拘留，现在通知你和你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个坦白的态度。”原来呀，办案人在寻找李全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目击者称啊，说在事发当天，在小区门口匆匆忙忙开过一辆红色宝马车，差点撞到自己。这办案人立刻调取了附近的交警录像，一看果然有一辆红色宝马车疾驰而过，这从时间上看呢，的确有些嫌疑。于是办案人开始调取这辆轿车的车籍档案，可当他们从车籍档案中看到车的主人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原来这车的主人正是许慧慧。不对呀，许慧慧不是说过她已经好久没去过新房了，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好好的她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她真的有什么秘密吗？这顺藤摸瓜，办案人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他们彻底锁定了许慧慧。原来啊，经过调查，在事发当天的早晨呢，这许慧慧在附近的药店刚刚购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哎，这案发现场的引燃物不也是酒精吗？难道这又是巧合？这办案人基于这些证据，又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最终决定对他刑事拘留。这来到公安局的许慧慧呢，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一问三不知的。办案人一看他这种态度，就问道：“事发当天，你是不是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差点撞到人呢？”一听这话，许慧慧可慌了，脸色苍白，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办案人又追问道：“案发当天你还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准备做什么用啊？”这一下，许慧慧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干脆捂着脸痛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说道：“火是我放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爸不追究我责任就行。”
1: 这对亲生父女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许慧慧要烧掉父亲的新房来泄恨？之前养殖场的火灾也是许慧慧造成的吗？失踪的李全是否与此有关呢？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我们还得从6年前说起。
0: 那时候的许慧慧刚满14岁，而许峰跟许慧慧的母亲离婚了。许峰呢，在事业上那是个成功男士，可在婚姻面前却是个失败者，光顾着工作，忽略了家庭。

0: 最终跟妻子闹得离婚结束。可是当时呢，他的女儿就表态了，说要跟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的这个决定在那时真是成了许峰唯一的精神支柱啊，他就更加疼爱自己这个宝贝女儿了，除了工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在物质上啊，女儿的只能比别人好，不能比别人差，平时是配备着高档的手机电脑，一身名牌，上下学都车接车送的。这在精神上啊，也尤其让人感动的地方，许峰宁可自己受委屈，干脆不交女朋友，生怕女儿啊有受继母的气。所以啊，这对于许峰来说，除了天上的星星不能摘，但凡女儿要的，他是没有不给的。可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女儿的学习成绩是越来越差劲儿。他也劝过好多回，可女儿太任性了，干脆听不进。这许峰后来也想开了，想想自己是家大业大的，也足够女儿花一辈子了。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学习过得去就行吧。可是女儿16岁那年突然提出个要求，可真把许峰吓了一跳。有一天他说，爸，我不想念了。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念书了。女儿一字一顿地说，太没劲了，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当老板。这怎么行呢？你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啊，咱家又不缺钱，你着什么急做生意呀？我学习这么差劲儿，越学越没劲。那你可以好好学嘛。还好好学什么呀？要不是你跟我妈离婚，我学习成绩至于这么差吗？这句话可一下子打在了许峰的伤口上，他情急之下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呢，是连滴眼泪都没掉，转身人家就走了。从这儿开始啊，是话也不说，饭也不吃，这父女俩的冷战可就开始了。这许峰啊，一下子什么事儿都做不进去了，这既生气又心疼。想想女儿说的也对呀，这离婚之前呢，女儿性格开朗又听话，学习成绩也总是中上等的。可自从离了婚，虽然没有她得不到的，可是变得越来越霸道任性，跟谁都较劲，这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的。哎，看来这也是大人惹的祸呀。他思来想去，想想算了吧，就顺其自然吧。于是有一天呢，他特意买了女儿爱吃的披萨回家，见到女儿就笑呵呵地说，慧慧，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回来了。可是女儿呢，跟没听见似的，理都没理他。他又走过去说，只要你高兴，爸爸做什么都行。这不昨天我给你盘了个服装店下来，一会儿咱们俩去看看。真的？真的吗？女儿惊讶极了，当然是真的，一会儿你吃完披萨咱们俩就去看看。太好了，爸爸，谢谢你。这许慧慧高兴的一下子搂住了爸爸的脖子。这从此以后啊，这许慧慧也得偿所愿，每天去经营着她的服装店。
1: 按理说，这相依为命的父女俩感情应该很好才对呀，怎么会发展到女儿要来烧父亲的新房呢？难道是因为继母刘晓云的出现破坏了父女？
0: 这两人认识啊，是朋友们介绍的。朋友们都知道，这许峰为了照顾女儿一直单身，过得挺艰难的，就一心想啊再给她找个女朋友。而刘晓云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挑了，这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这两个人呢见面之后呢，也觉得感觉很不错。这许峰呢也觉得女儿大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跟刘晓云交往了。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许慧慧，她怎么都看不上比爸爸小10多岁的刘阿姨。她经常跟爸爸讲，爸，你别跟她交往了，咱们两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好女儿，爸爸会一直疼你的，可是爸爸也需要一个妻子啊。见爸爸不听自己的，他就经常找茬向刘晓云发难。许峰也知道刘晓云在其中受了不少委屈，可女儿太任性了，他也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刘晓云

0: 呢，不但不生气，还反过来宽慰许峰。他任性惯了，别理他，时间久了，他自然就会接受我的。可是他越包容啊，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甚至于有一天啊，刘晓云下楼来看到自己的车门上被划了一个剑字，这又是许慧慧的杰作。这尽管许慧慧一直在闹，但也没能阻挡住这对相见恨晚的恋人。今年春天，两个人决定结婚了，并且特意购买了这套房子。可谁想到许慧慧会做这么过格的事儿，一把火给烧了呀，也就是我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了以上供述，办案人员最终确定许峰养殖场和婚房的三次火灾始作俑者正是许慧慧。可是许慧慧针对的是继母刘晓云，她烧了父亲新房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么她放火烧养殖场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0: 原来呀，今年二月份的时候，许慧慧小舅突然打来电话，情绪挺激动，你爸爸也太过分了，完全被那狐狸精迷住了，今天就一丁点小事就把我开了，换成了什么刘晓云的哥哥，这也太过分了。这许慧慧本来就看不上刘晓云，这一下子更气不打一处来，是开着车就来到养殖场，想要跟父亲理论一番。可不凑巧的是啊，许峰刚好不在，他就在养殖场里面闲逛，车间呢也全都四敞大开的，他呢闲着没事点着颗烟，又用烟头呢点着草棍玩。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包草料，看着这火越烧越大，他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可他知道这件事要让爸爸知道，那没好果子吃，所以就赶快的逃之夭夭了。而今年春天的时候，当得知爸爸要结婚的消息，他是又气又恨呢，于是又故伎重演，再一次在爸爸的饲料间放了火。这虽然两次大火都报案了，可一直也没破案，所以这许慧慧啊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倒有种轻松加愉快的感觉，于是才有了第三次的火烧新房。这三次火情总算真相大白了。可在办案人接下来询问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件事儿中许峰也有份儿。怎么呢？原来许慧慧在交代中无意说道，我爸爸说了，他原谅我，他再也不追究我这件事儿了，怎么你们还要抓我呢？什么？你爸爸知道这些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呀，在办案人第一次找到许慧慧的时候，他就害怕了，知道这问题有点严重了，他想来想去，还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许峰。他怯怯地说，那厂子和房子的火都是我放的，我知道错了，可你别让警察来抓我呀。许峰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可他当然不希望女儿被追究责任了，就又找到刘晓云商量着，两个人都希望这件事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才约定好了两个人一起不配合警方调查，同时改变了态度。这事实也查清楚了，证据也确凿，所以很快的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了。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提出，这许慧慧故意放火烧房子，已经造成了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当追究她放火罪的刑事责任。可许慧慧呢，却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我点的是我爸的房子，他都不追究我责任，你们凭什么非要治我的罪呢？那么许慧慧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她究竟构不构成犯罪呢？那么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刑法对于放火罪是如何规定的呢？14条、115条两条对于放火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它规定，放火、决水、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并区分了造成严重后果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形，分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不同的刑罚。那么根据这两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0: 放火罪，它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足以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许慧慧虽然指点了她爸爸的新房，可那新房不可能与整栋楼截然分开呀。我们都知道水火无情啊，这大火随时可能危及到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和财产安全，那么许慧慧的行为也就具备了放火罪的全部法律要件，因此啊，这已经不是他爸爸追不追究的问题了。最终呢，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认定许慧慧的行为构成了放火罪。但是考虑到啊，这受损财产都是他爸爸许峰的，而被害人又表示谅解，所以从轻处以有期徒刑3年。至于许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包庇这件事儿，由于情节比较轻微，公安机关没有予以追究。我们看到一个在单亲家庭，在父亲溺爱中长大的女孩，为她的任性刁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啊，夫妻之间可以好合好散，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关心帮助这样家庭的孩子们，好让他们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不得不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好好的反思一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

0: 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骑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据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论坛设置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论坛、主题会议等主体活动，以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将围绕可持续交通重点讨论五个重大发展议题。一是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可持续交通务实合作；二是互联互通，为经济全球化构建高效协同的综合运输体系；三是生态优先，绿色交通助力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四是创新驱动，以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转型升级；五是共同发展，让可持续交通运输服务普遍可及。论坛即邀请相关国际政要、交通部长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部分驻华使节、相关国际机构或组织驻华代表、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学者以及港澳交通部门代表等出席。各方将围绕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就当前国际和行业的热点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可持续交通发展提供新思路，增添新动能。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困内需稳增长助

入了新动能。进展以来，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赴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充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益明显的优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八月以来，国铁集团加强施工组织，积极应对台风、强降雨等不良天气，强化安全和质量控制，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安排新线规划建设和普速铁路提质扩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持续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益，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进入九月，全路主要干线第二阶段集中修全面展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组织相关铁路单位统筹生物安全和客户运输，聚焦主要干线和重点线路，集中人力，积极开展系统化设备检修，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铁路线路长期运营后，易产生道床松散、设备老化等隐性病害。集中修是铁路部门避开日常行车高峰，利用专属施工窗口期，集中人力和大型机械开展的全方位系统性深度检修，能够大幅度提升线路设备运行质量。八月中旬，国铁集团印发通知，全面部署2026年主要干线第二阶段集中修的施工安排和运输组织，计划通过大机清筛、更换钢轨、更换轨枕、更换道岔、大机综合维修等多种手段，对石泰、京广、沪昆、瓦日、唐包等主要干线，以及宝成、宁西、包兰、西康、包西等重点区域线路开展集中修施工。按照部署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第一时间成立集中修施工协调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优化施工和运输组织方案，系统安全措施以及应急预案并抓好落实，为保障施工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国铁集团要求各单位认真借鉴2026年第一阶段集中修的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加强施工安全典型问题警示提醒，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工作量，从源头上卡控施工维修延点问题发生，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运输的影响。目前全国多地重点线路集中修施工已经陆续启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短途探亲客流和长途旅游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出行高度集中。面对客流叠加的考验，铁路部门已从运力、售票、系统保障等方面提前谋划，用细致务实的举措回应亿万群众的出行期盼，让回家和出游的旅途更加安心顺畅。精准调配运力，兼顾多元出行需求，假期客流呈现中秋短途探亲、国庆长途旅游交织叠加特点，部分热门方向出行压力较大。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依托12306大数据动态研判客流，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释放线路运能。除了满足大众主流出行，铁路也兼顾了个性化和普惠需求，开行旅游专列、研学专列、定制歌迷球迷专列，开好跨境列车，同时持续保留公益性慢火车，既服务文旅消费，也守护偏远地区群众出行，让不同群体都能够享受到铁路的出行便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5: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4: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5: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
0: 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长寿的方法，让脑子高速运转可以让你的寿命增加四岁左右。保持头脑清晰敏捷的重要法则是永远在使用它。研究显示，有效的保护和加强神经系统的运动可以让你延迟衰老和痴呆。大脑始终处于活跃和忙碌状态的人，比每天只会对着墙角发呆的人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几率要小得多。经常做游戏、看书、上网或是学习，都可以让你的脑子高速的运转起来哦。
1: 什么是晶圆级封装阶段呢？在传统封装中，裸片的 IO 触点通常位于芯片的边缘或四周，这就限制了连接密度和封装的灵活性。同步线层技术 ILD 可以将裸片的 IO 触点重新布线和扩展到芯片表面的一层金属线路，将这些触点通过半导体工艺的方式延伸到芯片的表面，并在芯片上形成一层金属线路网络，这样封装过程中可以直接连接到同步线层上的触点，而不只是连接到裸片的边缘，从而提高了封装的灵活性和可靠性。总结来说，同步线层技术通过重新布线和扩展裸片的 IO 触点，提高了连接密度，降低了封装难度，并提供了更灵活的布线选项。常见的封装可以分为 TO、DIP、PFP、PLCC、BGA、CSP 等。封装工艺步骤可以分为背面研磨、切割、单芯片缝合、利用金属线键合连接、成型。背面研磨是为了将晶圆磨合到适合的厚度，切割得到裸片，通过划片把一块晶圆切割成数百个芯片裸片。单芯片缝合利用金属线连接，是将切割下来的裸片固定在衬底上，最后将键合完成的引线框架放在模具中，通过环氧树脂等材料对芯片完成封覆。那么多层芯片封装技术现如今也在不断的创新，国际上封装技术包括先进的 3D 封装和 SIP 封装，实现芯片封装集成。国内则积极推动多层次的封装和先进封装材料的研发，提高封装密度和性能，在国际合作当中共同探索新一代的封装技术，以适应更高性能和更小尺寸的芯片需求。总结一下，封装技术涉及到材料、电子、化学等多个领域，与集成电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国内受到了高度重视。封装在整个 IC 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比例逐步趋向合理协调发展，它的重要性也有增无减。目前电子封装正进入从平面封装到三维封装的发展，在芯片封装协同设计以及满足各种可靠性要求而使用具有成本效益的材料和工艺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为了满足当前需求并使设备具有高产量大产能的能力，我们相关的业界和研究院所还需要在技术和制造方面进行众多的创新研究。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先进封装产品它的市场需求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还有我们国家的重大专项也有非常给力的引领，产业环境日趋完善，自主知识产权成为封测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因此电子封装技术研发的道路也将越走越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都说打工人最怕看见体检单，怕上面出现结节、肿瘤等文字。以前劝朋友别生气，都说算了吧，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劝朋友别生气，说的都是想想甲状腺，想想你的结节。甲状腺健康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甲状腺癌也正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前两天，一位浙江的12岁女孩患上甲状腺癌的消息登上热搜，引发人们的讨论。上个月，31岁的网络女歌手冯提莫也发帖称自己患上了甲状腺癌。甲状腺癌为什么找上年轻人？是不是跟压力、生气有关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甲状腺又被称为最温柔的疾病，还是一种重女轻男的癌症。甲状腺位于喉结下方约2至3厘米处，在吞咽东西时可上下移动。这里说的喉结指的是人喉部的甲状软骨突起，男女都有，只是男性较为突出。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可合成分泌甲状腺激素，调节机体代谢。甲状腺癌作为一种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致病因素复杂多样，其中雌激素水平异常以及碘摄入异常是女性甲状腺癌高发的主要诱因。雌激素是一种男女均可产生的激素，女性进入青春期后，卵巢开始分泌雌激素，所以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高于男性。研究显示，甲状腺癌组织中有雌激素受体的表达，女性体内增多雌激素可使受体阳性的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反应增强，所以研究者认为雌激素可能就是触发女性甲状腺癌的重要因素。过去10年，甲状腺癌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国内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表现为发病率的增长速度较快。从发病人群来说，女性的发病率大约是男性发病率的3倍。从发病年龄来说，甲状腺癌的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从患者分布来说，甲状腺癌的发病人群多集中在大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等。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工作压力的增大，很多人都面临着来自家庭、社会和工作等多个方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情绪起伏大，容易出现紧张、烦躁等负面情绪，这些会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出现变化，进而诱发甲状腺癌。同时，饮食不当是患上甲状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经常大量吃海鲜，在做饭的时候过多的使用碘盐等。碘的摄入和甲状腺疾病息息相关，摄入过多或过少都不好，比如碘摄入过多可能诱发甲状腺乳头状癌，摄入过少又可能诱发甲状腺滤泡状癌等。甲状腺疾病还可能由电离辐射引起，其中的电离辐射在病理上主要是指射线辐射。如果小时候接受过多次、反复、过量的射线检查或治疗，长大后就更容易患上甲状腺癌。那么，甲状腺结节会转变为甲状腺癌吗？这几年，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增加，甚至高达50%至60%。换言之，健康人群中有1/2以上患有甲状腺结节，这些结节大部分是良性的，只有5%的人为恶性，以乳头状癌居多，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焦虑。当体检单上的甲状腺超声报告有以下描述时，怀疑恶性的风险达到70%到90%，就应该引起重视。第一是实性低回声或囊实性结节中的实性成分为低回声的结节， 第二是边缘不规则、浸润性、小分叶或毛刺、微钙化，纵横比大于一、边缘钙化中断、低回声脱出钙化外、甲状腺被膜受侵。一般出现其中一项或同时出现好几项，就要考虑甲状腺结节为恶性，此时可以通过甲状腺细针穿刺活检以进一步明确。甲状腺癌在早期没有任何非常典型的临床表现，所以一定要重视体检，积极预防。20岁以上且参加工作的人，最好每年都进行一次体检。在体检时应增加一项对甲状腺的超声检查。在生活预防上，尽量保持愉悦乐观的心情，适当学会一些减轻压力的方法，积极锻炼身体，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养成健康均衡的饮食习惯。对于口味太淡的人，要适当的在做饭时使用一些加碘盐。对于口味过重的人，则要控制海鲜、高盐食品等的摄入量。儿童要尽可能的减少对头颈部的放射性照射，女性则要尽量避免食用雌性激素。如果必须依靠雌性激素治疗某些疾病，

0: 什么要在海底建造隧道？20世纪80年代以前，隔海相望的陆地或海岛之间，只能靠船舶通行。如果遇到恶劣的海况和天气，依靠船舶穿越海峡则变得异常危险。于是，人们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在海底建造地下隧道，为海峡两岸的人们提供一种更快捷、更安全的通行方式呢？然而，在当时，由于海底隧道施工难度极大，且耗资巨大，这一设想只是一个梦想而已。如今，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已成为现实。全球已经建造了20多条海底隧道，它们将大陆与大陆、大陆与海岛、海岛与海岛连接起来，给交通运输和人们的生活旅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对于一些风大浪急、距离又远的海峡，由于不方便架设跨海大桥，修建海底隧道就成为最好的选择。它既不占地，又不妨碍船只航行，而且还不受大风大雾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较小，实在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全天候通行方法。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底隧道是英吉利海峡隧道，位于英国切里顿和法国弗雷顿之间的海底，全长 50.5 千米，为电力牵引双线铁路隧道，也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为了方便英国与欧洲大陆往来，英法两国在酝酿了200多年后，终于破土动工，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经过7年的艰苦施工，于1994年5月6日建成通车。英吉利海峡隧道把孤悬在大西洋上的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紧密地连接了起来，是欧洲交通网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由2条主隧道和1条服务隧道组成。主隧道直径为 7.6 米，一条供伦敦和巴黎之间的高速火车通行，另一条供专门运载各种车辆的列车通行。服务隧道直径 4.8 米，建在2条主隧道当中，用于通风和维修服务。每隔一定距离有一条横向隧道与主隧道相通。过去，乘船经过海峡从巴黎至伦敦需要5小时，而现在，乘坐通过隧道的高速火车仅需35分钟，大大缩短了旅行时间。目前，该隧道一年的客运量可达4500万人次，货运达到2600万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4: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
3: 赏50金。
4: 50金呢？这么多，花了这么小，快
6: 我来！嘿，
4: 起！
3: 赏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游泳是个信念。我见到过一位高龄人士被轮椅推到水边，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下艰难地下了轮椅，下了泳池，他游起来了，如鱼潜

服，潇洒自如，左右逢源，姿态圆熟。我见到过白浪翻滚，别人在风浪中站也站不稳，而会游泳的人举重若轻，若无其事。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游泳高手弄高潮如履平地，技高人胆大，勇者无惧。我见到过，尤其在欧洲，勇者在岸上花里胡哨，展示体态肤色，享受性情浪漫，动辄点上冰激凌咖啡，说着晒着美着帅着享受啊。但是我自己属于傻游型，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到了岸边就下水，进了水就游，一游就进深海，上岸就走。沙滩有利于拉动内需，有利于人际和谐，有助于健康美好丰富的生活。我忙碌的心态辜负了阳光海滩，对不起。我也遭遇过独自出游，游出去500米仰泳回岸，以为快上岸了，翻过身来一看，方向偏移，结果是离岸更远了。我倒吸一口冷气，想到聂耳的游泳事故，只能鼓励自己慢慢蛙泳，正道返回，全虚全为回来了。游泳是生活水准，是小康生活，是健康中国，是向着强健化突进的民族精神，是不怕冷不憋气，不怕风险强化心脏肺活量肌肉，以致全身各个系统，是长进神经与全身的适应功能，是乘风破浪上下自如，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解放，是三观积极，是全面的健康与乐观，是把握住自己身心的责任感、顽强感和智慧感。从18岁到现在，我年年游泳，在新疆农村，在伊犁河里游，在窑坑里游，在乌鲁木齐，我在红雁池水库来自雪峰的冷水里游，从5米崖顶跳下去，睁着眼体验从起跳到下落到入水的三阶段过程。我也从西西里岛下水，在地中海的蒂勒尼安之海游过水，在墨西哥城游泳池的4米跳台上跳水。我犯过一次错误，在香港中文大学游泳池1米高跳板上起跳时，没起跳就直接翻转身体，这样就失去了跳跃加速度，成为零时的轻盈。我感到的是自己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大麻袋，狠狠重重地抛入了泳池里。我也在-40度的哈尔滨看到过冬泳，冬泳健儿们告诉我，当气温-40度时，跳入凿开冰层的水温正4度的松花江，感到的当然是极其温暖。活着就要加餐和运动，活着就要学习和阅读，活着要干活，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90台背矣，台是一种鱼，王蒙没有辜负这种命名。能游泳，喜游泳，坚持游，是我对生命、生活与现代化的信念。同胞们，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吧，珍惜每一个日子。有幸生活在中国苦难变革建设焕然振兴的伟大时代，不能不珍惜大时代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大有可为未敢稍懈的日子。5年1826天，我写了长篇小说《笑的风》《猴儿与少年》，中篇小说《女神》《生死恋》与《游士》，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2篇，《夏天的奇遇》，长篇散文《维吾尔人》，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自信的文章，出版了《王蒙谈文化》。

自信，中华文化通识课，与池田大作对谈集和王蒙谈对子等等。2020年我的50卷文集出版，耄耋历练之年，写起来回忆如潮，思绪如风，感愤如雷电，言语如脑薄混声。当然最最难忘的经历是2019年人民共和国70周年，我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鼓励更是鞭策，是回顾更是新的启程。60年笔耕，70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挫折、产品、困境、阳光万里道，有难处，更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切磋与温暖。我的人，我的活，我的即将米寿的88年岁月，何等感动而又惭愧。如果对自身的要求再高一点，本来应该也可能做得更好。突飞猛进的历史，写作人参与其中，经历、见证、书写、描绘是我们的财富。时代呼唤着、期待着今天的李白、杜甫、曹雪芹，我们不能不自惭自省，同时只能迎难而进，当仁不让，任重道远，岂敢愧对我们的机遇与使命。我的写作进入了加力推进的阶段，时间浪费1分钟时间已经不容，我自认为仍然是文学生产的一线劳动力。伟大的新征程是由一个一个实干苦干的日子组成的，历史的进展是由一天天一件件的事功成就的。我们的文化篇章包括了你我他每一个写作人敲击的一个字又一个字，一分又一分思考、应答、寻找和升华，都可以做得更出色，配得上我们的文学的历史辉煌与革命的光华背景吗？时刻不忘。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鲁郭、毛巴、老曹，标杆在前，岂容我被苟且？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后人都注视着我们，岂能降低当代作品的取法与品味？我们的党期待着我们，关注着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文学艺术传统的新篇章来呢？只有珍惜每一个日子，只能努力再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日文版《青春万岁》序。1945年8月15日，我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天皇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不满11岁的王蒙与其他北京（那时也叫北京）儿童少年沸腾起来，立即与老师一起骂倒了该学期修身课本上中日满亲善合作的课文，笑闹呐喊了整一节课。我明白了什么叫国家，什么叫胜利，我感动得热泪横流，下决心此生应该为国家而献身而死。紧接着是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战的担忧，是全北平反内战反饥饿大流行，是反美军性侵中国大学生的抗暴游行。而这个少年王蒙在对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绝顶失望中，在1946年春天见到了美国共三方组织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北平分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然后与跳班考进平民中学高中体育明星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1948年10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差5天不满14岁时入党的，后来我得知还有12岁入党的少年。人民革命的高潮表现之一是包括低龄的少年踊跃于革命化，比如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6岁英勇就义，成为共产主义烈士。那里从俄苏那边传过来一个名词，叫做少共，叫做少年布尔什维克，用拉丁字母缩写叫 CY。 这是我1946年与本校地下党员和平建立联系后第一个小时学到的政治常识。我们很幸运，与我入党同时，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经打响，我们面临的是人民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是国民党军被摧枯拉朽，兵败如山倒，到处红旗飘扬，人民扭着秧歌打着腰鼓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太阳出来了满呀嘛满山红的年代。

0: 北平一解放，全体地下党员在北大寺院礼堂开会，学唱国际歌，与彭真、叶剑英、林彪见面。你才知道国民党严酷统治下，北平的地下党员已经成千，其中不满20岁的看来有一半左右。大学中学正是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培训班，革命的火种群。解放以后，大中学生的革命化趋势汹涌澎湃，大中学生的文艺生活、文艺宣传形如鼎沸，大中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种前所未有的景象中，还包括了苏联文艺的空前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籍风靡全国。喀秋莎，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共青团员之歌无人不唱。幸福的生活，乡村女教师攻克柏林，有的年轻人连续各看4-5次。我们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青年，赶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节点，赶上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东亚病夫、摇摇欲坠的濒临灭亡的中国变成生气勃勃、团结一心、旭日东升、战无不胜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有幸参与着伟大的历史过程，体验这一切的宏伟与激情，点燃我们的青春热情，为中国的与世界的历史新变作证。记录和描绘不同时代的人们未必能得到的人生火热与喊得出来的万岁青春。于是有了19岁王蒙开始动笔写出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已有的世界各国写中学生的小说的儿童文学性质不同，它不是儿童文学，而是罕见的青春少年文学。在特别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儿童可能缺少了足够的童年，补偿他们的是火热宏伟、值得呼喊万岁的青春。这本书在1956年已经开始在上海《文汇报》等报纸上有所选载，一些主要媒体也做了本书的预告，而后冻结了1/4个世纪，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出版了44年了，本书还不断的再版着，不曾中断的摆放到当今青少年的书桌上或者口袋里。至于本书的叙事，不知被广大学生演员、广播员、电视主持人朗诵、录像、网存了多少次与多少版。感谢日本创价学会支持了这本书的日语翻译出版，向环境与经验大不相同的日本读者问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广播剧《共和国赤子》。第二集。

0: 年轻的共和国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白手起家开始核武器研制的。何元清和他的同事们在夜以继日的学习研究的同时，日盼夜想的就是苏联援华专家早日到来。苏联专家终于来了，但是不久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又把专家撤走了。那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
1: 嗨，苗壮，别喝了，你看看你，一壶散白酒让你灌进半壶去。
2: 你别管，我烦。什么苏联专家呀，哼，说良心话吧，一开始派到咱们这儿来的那位瓦西里，那才是真的好老头呢。可是没出三个月，被召回国了。为什么？为什么？还不就因为瓦西里这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真心的帮助咱们，算什么东西？
1: 苗壮，苗壮，
2: 你别管，
1: 咱们今天不提那个彼得罗夫好吧？
3: 别提，咱们就是因为心里憋气才到这圆明园来散心的。
1: 就是，我先去看看那个鱼啊。
2: 一百年前多气派的皇家园林呢、啊、那是世界的一大奇迹啊，让英法联军一把大火给烧了。现在这里是兔子野鸭出没的荒野，你看看，看着就让人伤心呐、啊、哎，落后就得挨打呀。看看今天老美还在吓唬咱们，苏联老大哥也不讲义气了，哼，咱们不怕。
3: 哎，你这个人呢，
2: 别管，
3: 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是让人散心呢还是让人堵心啊？哎，苗壮，别喝了。
1: 哎，鲜鱼汤来了啊、哎、你们看看，
4: 让我尝尝。
1: 鲜钓的活鲫鱼啊，用玉泉山上的水来熬汤，可算是天下第一鲜了啊。
4: 让我尝尝，尝尝，
5: 不错。
1: 等等，不错吧？
4: 不错不错，
6: 鱼汤啊！
1: 哎，苗壮，谢谢，你喝酒去吧。你不是说酒就是你的命吗？
4: 对呀、
6: 啊。哎，不，看见鱼汤，这鲜鱼汤我就不要命了。
4: 行，来，行，来，给你，
1: 哎，
4: 好，
1: 行
4: 了。
1: 哎呀，我可找着你们了。
4: 哟，何主任，
1: 没想到你们跑这儿来了啊！
4: 你来的正好，
6: 啊，快来尝尝鱼汤，
4: 鲜着呢。
1: 对，喝，喝，尝尝。
4: 来，
1: 真是，真谢谢。哎。现在还真不能喝了，收拾收拾，赶紧回去啊！
4: 怎么了？
7: 什么事儿这么急？
1: 院里决定啊，今晚上搞个酒会欢送彼得洛夫，咱们得赶紧回去操持一下啊！
4: 什么
6: 什么什么？对那个彼得洛夫还欢送？
1: 哎呀，这是外交礼节嘛！
8: 不去
9: 不去不去
8: 不去，
1: 反正我是不去。你们，
9: 你欢送他？
6: 哎，你们好好想想啊，咱们把那个彼得洛夫真是当个佛爷供着呀？
4: 就是，
6: 就为了照顾他的什么生活习惯。咱们一起动手，一砖一瓦的给他盖了座小楼，
9: 对他多好。
6: 可反过来呢，他对咱们又怎么样啊？
1: 咱们问他原子弹模型什么时候能运到吧，他说要先给那个宝贝儿呢盖一所房子，等到我们把这房子盖好了，他又不给咱们模型了。
4: 哎，还有一到该他给咱们讲课的时候，他不是说去大使馆办事，就是说去医院看牙。
7: 对对对，
4: 其实呢十有八九是陪他夫人逛商店去了。
7: 没错，
4: 他这哪是帮助咱们来了，简直是在拿咱们耍着玩嘛。
7: 哎，我跟你们说，有一次我见他也在看咱们读过的那个暴政原理，
4: 嗯，
7: 想向他请教一下。
4: 嗯，
7: 哎，他见我走过来连忙把书藏起来。
1: 为什么？
7: 还骂我窥视他的行动，违反保密纪律。
4: 真的，
7: 真是气死我了。
1: 这什么玩意
6: 儿？哎，他的态度看起来好像很古怪，其实很鲜明，就是不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咱们。
7: 对，我看没错，
6: 指望着他帮咱们造出原子弹来，哎呀，恐怕原子弹早扔到咱们头上了。
7: 是不是？
1: 苗壮这个话呀，说到根子上，还有更可气的。
4: 啊？
1: 还有更可气？
7: 什么呀？
1: 这两天这个彼得洛夫放出话来说啊，没有苏联帮助，你们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
7: 吹牛！
1: 你们想搞还得请我们回来，否则你们的设备啊将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7: 有这样的话，
1: 这个彼得罗夫太可恶了。
7: 是，
4: 实在是。
6: 哎哎，
2: 老何
1: 啊，
2: 就这种东西咱们还欢送他啊？不把他骂走就算对他够客气的了。
5: 就是，
1: 如果骂他一顿甚至揍他一顿就能造出原子弹，那我现在就带着你们把他打个落花流水。
5: 那怎么办？
1: 中央说了，靠别人靠不住也靠不起，看来只有靠我们自己研制原子弹。
8: 自己？
1: 是啊，同志们，形势逼人啊，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就是梦想称霸世界。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不听他的摆布，这自然就成了他一块心病啊。这不，有二飞机三天两头的到我们头上转悠，金门岛上对着大陆架起了可以发射核炮弹的榴弹炮，恨不得发射他个三枚五枚的。核威胁的大棒子就在咱们眼前挥舞啊，咱们不尽快的搞出原子弹，就甭想过上安生日子。苏联专家撤走了，全看我们的了。中央定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
2: 596什么意思？
8: 这什么意思？
1: 59年6月，苏联撕毁协议的日子。同志们，把这个日子刻在心里吧。596理论设计就全看我们的了。同志们，今天咱们就面对着这圆明园的石柱立下誓言吧。为了血洗历史上的国耻，为了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尊严，我们理论部一定要在2年之内突破596理论设计。干！
2: 干！
5: 干！
1: 走，欢送这个彼得洛夫去。
2: 哎，
3: 怎么还去欢送他？
2: 还欢送他呀？
1: 咱们要面带自信的微笑，把刚才的誓言告诉他，还要郑重的敬他一杯酒。
3: 向他敬酒，
2: 敬酒。
1: 咱们的祝酒词是：彼得洛夫阁下，感谢您像中子轰击原子核一样，激发了我们巨大的斗志和能量。
2: 好词儿啊！
5: 我
2: 这词写的
1: 好，
2: 太
1: 棒
2: 了！
1: 走。
0: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3年自然灾害。在这场全国性大饥馑中，在那些勒紧腰带奋力攻关的科学家们身上，闪烁的是民族希望之光。
10: 哇，苗壮，你怎么样？
6: 哎呀，乌拉，我也完活了。
10: 啊，太好了。
6: 老何，
1: 嗯，
6: 给你。
1: 哎，苗壮，你的这得放这
6: 儿。哎呦，哎呦。都10点了，
10: 啊，准确的说是22点了。
1: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也没让你们休息，还加班加点到这么晚。
10: 没事，老何。
1: 啊，
10: 用劳动来庆祝劳动节更有意义。科学家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
6: 老这么着我可受不了。等到咱们把这一仗打下来，我第一件事是足足睡上咱7天7夜。
1: 行了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回去睡觉去吧，快去吧。啊，
6: 老何，
1: 嗯。
6: 你也别干了，你都半个月没回家了。
10: 就是啊，
6: 一会儿你们家洋洋又找上门来了。
1: 没辙呀，今天我必须把这些数据审查完，明天去中科院上级运算。人家那台刚刚研制出来的104计算机啊，一个星期才让咱们使一天。
10: 哎呀，太少了。
6: 你说咱们这可是搞尖端研究的吧？啊，你看看咱们这设备，除了这古老的算盘之外，最先进的就是这台德国手摇计算机。
10: 嗯，
6: 运算速度慢不说吧，摇上一天这胳膊都给累折了。
10: 没错，现在如果咱们有一台中科院的104计算机，那多带劲儿，每秒运算1万次呢。
6: 现在我最想要的不是高级计算机。
10: 你想要什么？
6: 想要什么？
10: 嗯，
6: 每顿饭能吃2个全玉米面的窝头啊。晚饭你看就俩菜窝头一碗干菜汤，连1个小时都顶不了。
10: 一会儿啊，你躺被窝里去梦那全玉米面的窝头吧。来来来，撑开麻袋，咱们把这些算稿装进去。
6: 哼，哎呦，又是一麻袋，整整8个月都算了8次了，算稿装了几10麻袋，哼，工程浩大呀。
10: 好了，收拾好了咱们走吧。
1: 哎，等一等等一等，
8: 啊，
1: 苗庄麦新，你们俩过来。
10: 怎么了？
1: 你看看，你们俩的数对不上啊。
8: 不会吧？
10: 咦，怎么回事？
8: 嗨，咱俩的计算方法不一样，结果有误差那是允许的。
1: 哎，可是这个误差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啊，肯定是在运算过程中出错了。
10: 哦，
1: 你们两个不要走了，查错吧。
10: 好吧。
8: 啊，还干呢，老何，我顶不住了，又饿又累，眼发黑。真的，老何，我告诉你，我看数字都是双的。
1: 大小伙子，别说的那么邪乎。哎，是想起来了，我这抽屉里好像还有点东西呢。来，我看。嗯，哎，瓜子儿，嘿，有五六十个呢，虽然不多呀，也能补充点能量。行了，都给你吧。
8: 老何，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即便是这次运算完全错了，还有前七次垫底儿也是万无一失的呀，何必为查这点毛病再把这几麻袋算稿都捋一遍呢？
1: 哎呀，你不是不知道，这是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的数据，这是五九六理论设计最基础最关键的一个数据啊，万无一失不成，必须百万千万万万无一失啊。是的，咱们是算了八次了，算一次就得一个多月，够苦的。可是每次算出来的结果都和苏联专家当时说的数据不符，所以咱们才算了八次。第八次不行，再算第九次、第十次，非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不可。行了，快干吧！啊，嗯，
8: 我已经超临界了，今天说什么也不干了。
11: 老何，哎呀，老何
1: 啊，
11: 都这么晚了还干呢？我看你们这灯还亮着，我们俩就过来了。
7: 对呀，你们都累坏了吧？哎，活还差多少？我们替替班，你们赶快回去歇歇。
1: 行，大家伙来的正好，帮助一块查查。哎，苗壮啊，
7: 怎么了？
1: 你就回去休息吧啊。
8: 回去就回去，公民有休息的权利。
11: 咦，
1: 他这是太累了，就这脾气。哎，咱们快开始吧，好吧？
7: 好，
1: 来来。
7: 啊，弟弟，怎么了？
11: 出去看看去。
7: 走。
11: 苗壮，是你？
7: 你干嘛摔花盆啊？
12: 就是啊。
8: 哼，我赔。
1: 苗壮，你怎么没回去啊？
8: 哼，我真是傻呀，我。当初我大学毕业，我舅舅让我去他那里，我愣是没去。我舅舅是何许人呢？香港大学的教务长。我当时要去他那儿深造任教都由我挑。
7: 苗壮，哎呀，
8: 可是我没去。如果当初听我舅舅的话，今天也不至于挨饿。
11: 苗壮，你这叫什么话？挨饿事小，报国事大啊。
7: 苗壮，你忘了咱们在圆明园宣的事了？这些你都忘
1: 了？好了，大家别这么说，他是太累太饿，情绪也不稳定。
8: 宣誓我没忘，当初我也是为了报效祖国，不伺候英国人才没去香港的。可是我这肚子不争气呀，都怨我爹妈把我生成了个大肚汉，吃饭我一个顶俩，挨饿我的痛苦程度也是一个顶俩呀。我感谢大伙儿，你半个窝头我一碗粥的都没少给我吃，可是你们自己也在挨饿呀，我实在受不了了。老何，现在我舅舅还让我去呢，我不是党员也不是英雄，就想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何主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您就放我走吧。
7: 苗壮，
1: 哎，也真难为你了。好吧，我同意你走。
7: 老何，你怎么
11: 这个时候？
1: 他离开这儿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吃饱肚子，这是普通人最起码的要求，这不过分呢。你们还有谁能找到吃饱饭的地方？想走，我都不拦着。可是我要再说两句，只有国家富了才不饿肚子，只有国家强了才不受欺负。好了，咱们赶紧改错吧，走。
7: 好，
11: 走，进去吧。
8: 把我的算稿都给我。
1: 苗壮，你回去歇着吧。
8: 我也再说两句，我苗壮是走定了，但是等原子弹响了再走。
1: 找到了
11: 啊？怎么了？
7: 找到了。
11: 在哪儿？
7: 在哪
11: 儿啊？我看看
7: 什么问题。
8: 就这一步错了。
11: 嗨，怎么把五看成八了？
7: 一天到晚老盯着数字看花眼

0: 可不嘛，他饭量大，饿得神经恍惚了。哎，
1: 快让老何看看。对对对，老何呢？老何去哪儿了？嘿，天亮了，大家干个通宵啊！来来来，我找了点吃的啊，吃的，我查出来了，
0: 真的，来来来，我看看。太好了，这样一点不耽误今天去蒸筐宴上机。来来，我来犒劳犒劳你们啊。
2: 哎，
0: 这是俩菜窝头。 是碳水化合物，每人半拉。这半瓶酱油呢，是蛋白质加氯化钠和维生素 C， 用开水冲汤，每人半碗。好东西，这还有点瓜子儿。哎，这可是脂肪啊，每个人是2颗啊。
1: 你在哪儿？
0: 咱们这一餐营养配置的很全嘛。哎，苗壮，来来来，苗壮，你这个大肚汉呢，我给你这份比他们还多呢。各位。
3: 苦了大家了，不知为什么，何元清他们搞了8次计算，结果都与苏联专家说过的数据相差甚远，究竟错在哪里？千思万想不得其解，这个疑团折磨的何元清一般人心力交瘁。
4: 牡丹白成了。
3: 关山的地，耳听得成。哎，元清，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回来了？
0: 蛤蟆蹦三蹦还得缓口气儿呢，我今天给我自己放了半天假，哎，放松放松。
3: 哎呀，你怎么喝酒了？
0: 就在哪儿喝的？回来的路上，哎，就那个向阳食堂。 向阳食堂有酒？哪有？这酒是我自制的，跟医院卫生室要了270锡酒精，75度，在兑水50锡锡，正好60度，250锡锡自制老白干，我全都给干了。啊，喝得痛快啊！
3: 元清，
0: 我这是为华业大哥庆贺呀！
3: 哦，哎，
0: 哎，
3: 华业大哥又来信了。
0: 哪能啊？我一进研究院就把这根线给掐断了。
3: 他根本没法来信了。那你是怎么得到他消息的？啊，
0: 你看，哎，从这本美国科技杂志上看到的。你看，啊哦，就这篇。著名物理学家华业博士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嗯，
3: 哎呦，太好了，应该祝贺，应该喝酒。<笑>哎，元庆，
0: 嗯，
3: 今天你们祝贺华业大哥，什么时候祝贺你呀？哎。
0: 我都说了，别提我。
3: 我明白了，你呀，准是遇到坎儿了。哎，又见华业大哥要得诺贝尔奖，你着急对不对？
0: 我说你不能不问我的工作吗？这是纪律啊。
3: 好，好，好，我不问。哎哎，把你这身都脱下来，我给你洗洗，我正要洗衣服呢。
0: 啊。
3: 半个月不回家，你看你脏都不像样子了。<笑>给，把这个换上。
0: 哎，陆琪，
3: 嗯，家里没什么事儿吧？啊，没事儿，挺好的。哎，
0: 妈和洋洋哪儿去了？
3: 妈让二姨给接走了，说是去住2天，洋洋上学了。洋洋
0: 都上学了？哼，
3: 你这个当爹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在南街小学上。
0: 哎，也该放学了。
3: 哎，
0: 你怎么没上班？
3: 下午没什么事儿。
0: 我提前回来洗洗衣服。妈妈，我回来了。哎，洋洋回来了。哎，把我藏起来。妈妈。洋洋。爸爸。爸爸。哎呀，我看看。嘿，我儿子都是小学生了啊，不简单呢。
5: 爸爸，我可想你了。
0: 爸爸也想你呀、啊，来，让我好好亲亲。<笑>哎，得了，今天呢？
5: 爸爸什么都不干了，就是跟洋洋玩。嗯，
0: 洋洋，你说咱们玩什么？
5: 嗯，玩打仗。我当好人，爸爸呢当坏蛋。
0: 好，把咱们的枪带上。走，咱们到院子里去玩，痛快。
5: 走。
0: 预备，开始。
5: 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对。
1: 洋洋。
0: 啊。
1: 高兴吧？
0: 高兴，爸爸回来真好。
1: 怎么好？
0: 爸爸不在家，我就不能玩了。爸爸回来呢，就可以跟我玩打仗了。
1: 你可以找小朋友玩吗？
0: 不行，我要帮妈妈洗菜、刷碗、扫地呀。
1: 好，咱们小洋洋懂事儿。
0: 妈妈太累了，
1: 嗯，
0: 要上班，要给我做饭，
1: 嗯，
0: 还要给奶奶送饭呢。
1: 给奶奶送饭？
0: 嗯。
1: 哎，你奶奶不是去你姨奶奶那儿去了吗？
0: 哪儿呀？奶奶犯病住院了。
1: 哦，那你妈妈可真是忙不过来了。
0: 妈妈说到中学上班就忙得过来了。
1: 这还，你妈妈在大学，不是在中学上班，傻瓜。
0: 不对，
1: 嗯，
0: 妈妈已经调到中学了。
1: 你妈妈调中学了？不会。
0: 没错，从上星期开始，妈妈调到十二中了。
1: 陆琪，
2: 嗯，
1: 你为什么要调到十二中啊？
2: 这儿近，出门就到，来回少骑一个小时的车呢。这儿也轻省，一个星期四节初中的历史课，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省下时间精力，我可以照顾家。
1: 陆琪，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支持我，可是我可能成功不了，一事无成啊！不值得你为了支持我把自己专业都牺牲掉了。
2: 元清啊，听我说，干我原来的专业，成为历史学家，当然是一种光辉的人生。可是，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允许呀。那么，那我就当好妻子、母亲、儿媳妇，这也是一种成功的人生呢。既然服从家庭的需要，把专业放弃了，那就连同功利心一同放弃了。我支持你就是支持你，不求获得什么，也就不存在值不值得的问题了。
1: 是
2: 真的，我现在心里真的很轻松，一点都不累。元清，如果说我改行了，那成了你的心理包袱，那才真的不值了呢。
1: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这些话怎么让我又明白又糊涂啊？这些日子我这脑子笨，真的不好使。
2: 不，你那研究原子核的大脑是最杰出的，会把这个问题想通想透的，我相信。
0: 爸爸还玩吗？
2: 嘘，你爸爸在思考问题。
0: 那我写字去了。
2: 哎，
1: 陆琪，
2: 嗯，
1: 我这趟家回得真值。
2: 怎么？
1: 你让我的心平静了。仔细想想啊，自从我改行，虽然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可是一直没有放弃功利心，所以我焦虑的。
2: 我就说你的大脑是杰出的。
1: 现在明白了，我看着妈见好，你就多操点心，真的让你受累了吧。
2: 别说这话，
1: 你得注意身体啊。
2: 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啊，
2: 这粮票你拿着。
1: 哎，我不拿，家里也不富裕。
2: 我到十二中每天来回少骑一个小时的车，至少能省两个窝头呢，这就把粮票给省出来了。拿着，拿着呀。
1: 陆琪，
2: 我别抱，哎呀，吃在大街上，你看看你。
1: 再见啊。
2: 嗯，
1: 再见。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共和国赤子》。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人们把海滩或沙漠里会发出声响的沙子叫鸣沙。鸣沙发出声响的时候，一般都是在风和日丽或者刮大风的时候，要不就是有人在沙子上滑动。鸣沙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据说，世界上已经发现了100多处类似的沙滩或沙漠。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沙子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呢？科学家们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和试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有空气，空气在运动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个音箱。当沙丘崩塌以后，空气在空隙之间进进出出，就会引起空气的震动。当空气震动的频率恰好与这个无形的音箱产生共鸣的时候，就会发出声响。有的人认为，由于不同的风向长期吹动着沙粒，使这些沙粒变得大小均匀，非常洁净，也具有了好像蜂窝一样的孔洞。鸣沙能发出声响，可能就是在这种具有独特表面结构的沙粒之间的摩擦共振造成的。1979年，中国有一个叫马玉明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鸣沙的共鸣箱不在地下，而是在地面上的空气里边。关于沙子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定论。前苏联有一个叫做马里科夫斯基的科学家，在考察了前苏联卡尔港上的鸣沙之后，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每个沙丘的内部都有一个又密集又潮湿的沙土层，它的深度是随着雨水的多少来改变的。夏天的时候，这个潮湿层就比较深，它被上面的沙土层全部覆盖了起来。潮湿层的底下又是干燥的沙土层，这就可能构成一个天然的共鸣箱。当沙丘崩塌，沙粒沿着斜坡往下滚动的时候，干燥沙粒的振动波传到潮湿层的时候，就会引起共鸣，使得沙粒的声音扩大无数倍而发生巨大的声响。古时候，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以为鸣沙是由于神鬼在作怪，是地狱的魔鬼在呼叫，是美丽的女妖为了引诱船员们而在沙滩上歌唱，是地下寺院里的钟声在呼唤着僧侣们去祈祷。

于是，许许多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就在人们当中流传开了。阿拉伯半岛的中山就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阿拉伯半岛有一个寺院，寺院的僧侣很多，他们每天都要随着敲钟的钟声背诵经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刮起了凶猛的风沙。后来，风沙越刮越凶猛，慢慢的就把这个寺院掩埋了。可是路过这里的牧民和游客却经常听到一阵阵悠扬的钟声。人们听了，感到特别纳闷，这钟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又是谁在敲打着大钟呢？这可能是神在敲钟吧。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里的沙山叫做钟山了。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西夏陵园是宁夏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是西夏王朝的象征。如果将其复原，在景观和规模上绝不比中原帝王陵园逊色。然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到处是残垣断壁、破碑败瓦。在西夏陵区，大大小小的陵墓约200多座，放眼望去，用黄土夯成的大小山包看不到边。这就是被中外游客惊叹的东方金字塔，梦幻里的中国金字塔。目前西夏陵园内最为高大的建筑是一座残高23米的夯土堆，状如窝窝头。仔细观察，它的形制是八角，上有层层残瓦堆砌，达5层之多。有的专家推测，在它未被破坏前是一座8层5角的实心密檐塔。但对这种灵塔为什么建在陵园内，它起什么作用，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至于这座陵墓又为什么建在陵园的西北角，学术界各执一词，不见分晓。西夏陵毁于哪个朝代，又毁在何人之手，这是一桩值得搞清楚的疑案。另外，西夏王陵的布局也有些令人不解。王陵按照时间顺序，或者说帝王的辈分，由南向北排列，但是每座王陵的具体位置的安排似乎又在体现着什么事先设计好了的规划。如果从高空俯视，好像是组成了一个什么图形。有人说那可能是根据八卦图形定的方位，也有人说那是根据风水安排的。可是最早一个国王的逝世到最后一个国王的逝世，时间相差近200年，怎能按照八卦来定方位呢？事先谁能估计到西夏王国要传8代王位呢？再说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难道他们也崇拜八卦和相信风水吗？目前我们对西夏王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民俗风情等还没有充分的研究，知道的还不太多。也许在西夏的各种文书之中能够找得到关于王陵的具体规划设计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的理由，也可能在相关的记载中找到有关王陵的种种难解之谜的解答。但是很可惜，目前人们还没有寻找到开启这些疑团的钥匙，只好让王陵守着他的秘密，在沉默中继续等待。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深处，有3座白墙金顶的蒙古包式建筑静静地耸立在蓝天碧草之间，这就是著名的成吉思汗陵。但是这里供奉的只是成吉思汗的一些遗物，这位天之骄子的遗体究竟归葬何处，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权

将士兵撤走。从此，陵墓就和茫茫草原融为一体，再也无法辨认了。后代为了将来祭拜，就将一头小骆驼当着母骆驼之面杀死，把血淋到地面上，母骆驼便会记住这个地方。一旦母骆驼死去，墓地的所在就成为一个谜了。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时病故，为了不涣散军心，实行了密布发丧，属下按蒙古族的传统，将他的遗体运回祖先的发祥地漠北秘密安葬。但漠北的范围岂止几百几千米，到底是葬在了哪里呢？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蒙古军队在将成吉思汗灵柩运往阿勒泰的途中，将所有不小心遇上送葬队伍的旅人通通杀死殉葬。可见成吉思汗可能葬在今天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山上。后来新疆的考古学家在阿勒泰山脉上发现了一座仿佛经过人工改造的大山，怀疑是成吉思汗陵，但还没有确证。又据原始载，成吉思汗葬祈年谷，学者们猜测可能是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肯特山脉中的一个山谷。在我国元代庞大的剧作家队伍中，被称为区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是才华最高、成就最大的一个。他的剧本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如感天动地《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958年，关汉卿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过隆重的纪念，国内100多个剧种上演了关剧，国外许多地方也进行了关氏的研究或纪念活动。可是对关汉卿生平和创作，我们只能从史书以外的记载中找见一鳞半爪，而又多相互矛盾。后经戏曲史实、文学史家长期的发掘考定，才大体上得出相似的见解，但对其生卒年月这一悬案仍一时无法解释或不得统一，诸家各执一言，众说纷纭。目前只能在汉卿大约生活在13世纪这个大概念下取得一致。

0: 杞人忧天。从前有个小国家叫杞国，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而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一会儿担心天会崩塌下来砸扁了脑袋，一会儿担心地会陷落下去埋住了身体。他越想越害怕，从此以后整天忧心忡忡，白天吃不下饭，夜里不敢睡觉。这件事慢慢地传开了。有个热心人看到他那副忧愁烦闷的样子，担心他把身体弄坏了，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一团积聚的气体，上下四方到处都有，人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要和它接触，你整天在气体里活动，为什么还要担心它会掉下来呢？这个杞国人将信将疑地问，
1: 如果天真是一团积聚的气体，那么太阳、月亮和星星不就有掉下来的危险了吗？
2: 不会不会，
0: 热心人回答，
2: 太阳、月亮、星星也不过是气体中会发光的物质，就是掉下来也不会伤人的，你尽管放心。
0: 杞国人又继续问，
1: 那么地要是塌下去怎么办呢？
0: 热心人说，
2: 地不过是堆积起来的土块罢了，东南西北到处都有这样的土块，你东走西跑，蹦蹦跳跳，整天在地上活动，根本不必担心它会塌陷下去。
0: 杞国人听了，心里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个热心人因为解除了杞国人的忧愁，也十分高兴。杞人担心天会掉下来，不切实际，危言耸听，理当批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杞人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思维却是值得表扬的。杞人忧天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忧虑那些在我们身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要安安稳稳、快快乐乐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即使发生了，提前做好防

0: 狼狈，也是不会有什么大碍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

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昨儿我们说到了，万历皇帝准了张居正的驾，他终于回乡给父亲下葬了。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张居正早已不是昔日的张秀才，而是代替皇帝摄政的首席大臣，权势显赫，沿途受到了地方官员超级豪奢的接待。4月16日，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的棺材葬入了太辉山，这是皇帝特别赏赐的坟地。皇太后还有皇帝都非常重视张居正的归葬，专门派来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诰主持葬礼。参加葬礼的有护送张居正的上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还有湖广巡抚陈瑞、府治云阳襄阳都御史徐学谟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员。葬礼完成之后，按理说张居正应该立刻地返回京城，但是他考虑到老母亲年迈，难以忍受旅途酷暑的煎熬，于是就向皇帝请求推迟归期，等到8、9月份天气凉了再陪同老母亲回京。这一回皇帝说什么都不同意了，明确地表示朕日夜盼望你早日归来，怎么可以延迟呢？内阁、六部、督察院等各部门官员也请求皇帝敦促张居正尽快的返京，因为张居正正在江陵遥控着中央政府，办事真的是非常麻烦。皇帝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张母由司礼监太监魏朝在秋凉之后陪同来京，张居正呢务必在5月底回京。为了稳妥起见，特地委派锦衣卫指挥佥事翟汝敬星夜兼程赶往江陵催促张居正。5月16日，翟汝敬抵达了江陵张府，宣读了皇帝的敕谕，命他即日返京，务必在5月底回到京城。另外他还带了皇帝的私人信件，信上写着：自先生辞行以后，朕心日夜悬念，朝廷大政俱暂停以待，今葬事既毕，以遵旨早来，如何又欲宽限？特派锦衣卫堂上官相迎返京，以宽朕心。既有公事公办的敕谕，又有动之以情的私信，如此郑重其事，张居正当然不敢怠慢，立即在5月21日启程北上。张居正回京途中受到的迎送规格高得超乎寻常，所过之处地方长官都亲自的迎接，行长跪礼，并且为他前驱开道。路过襄阳的时候， 连分封在这里的襄王都破例的前往迎接，还在襄王府设了豪华的宴会来款待他。按照当时的惯例，有公爵侯爵头衔的元老重臣夜见藩王的时候都要执臣下之礼。张居正呢，没有公侯头衔，见到襄王时仅仅执宾主礼，作了一个长揖。宴会入席之后居然位居上座，显然在襄王的心中，张居正的地位是仅次于皇帝的，凌驾于藩王之上的。此后路过唐王的封地，受到的礼遇也是如此。难怪沈德福关于这件事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亲王迎业，批评张居正有点忘乎所以，有僭越的嫌疑。张居正必须在五月底回京，路上遇上大雨给耽搁了，六月十五日才赶到了京郊。皇帝特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在京郊真空寺设宴接风，席间何进传达了皇帝的口谕，如果中午以前进城，请张先生在朝房稍候，立即在平台召见；如果中午以后进城，请先生回家安歇，次日清早召见。这一个细节流露出了皇帝期盼张先生的急切心情，可见皇帝对于张先生的尊重是无以复加的。十六日一大早，文武百官列队欢迎张居正回到紫禁城，皇帝马上在文华殿西室召见了张居正。君臣之间不过小别三个月，却像是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皇帝寒暄道：“先生此行忠孝两全了。”张居正答谢道：“臣的一点个人私情，如果没有皇上体恤，哪能遂愿？感恩图报难以言表，只有铭刻于肺腑。数天长路，先生远途而来，辛苦了。”听完这话，张居正叩头谢恩，并且为超过假期向皇帝请罪。皇帝呢，丝毫没有责怪他超假的意思，安慰道：“朕见先生回来很高兴，皇太后也很高兴。”说到这儿话题一转，就问道：“先生沿途看见庄稼长势如何呀？”张居正报告说：“途中经过了河南河北，见到麦子丰收，稻苗茂盛啊。”皇帝又问：“那么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呢？”张居正回答：“臣对各地巡抚巡按传达了皇上奉天保民之意，告诫他们要爱惜百姓，凡事务实，不要搞虚文。臣见官员兢兢业业，守法奉公，确实与前些年不同了，所以百姓感恩戴德，安居乐业，有太平景象。”要谈的话差不多了，皇帝就对张居正说：“先生沿途辛苦了，请在家休息十天，再进内阁办公吧。”说完就吩咐司礼监太监张宏带着张居正到了慈庆宫和慈宁宫夜见两宫皇太后。九月十五日，张居正的母亲赵氏在司礼监太监魏朝的护送之下抵达了北京。皇帝和皇太后还赏赐给张母大量的礼品，这样的恩宠亲如家人，在一般的君臣关系中十分的罕见。随着万历皇帝朱翊钧步入成年，传统的庚己礼和谒陵礼先后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先秦时代，天子的宫田称为吉田，为了表示对土地神和谷物神的崇拜，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天子在每年春耕之前要举行耕种吉田的仪式。这种习俗在以农立国的时代一直传承下来，到了明代完全成了一种虚有其名的礼仪形式。 万历八年二月十八日，皇帝参加了更吉礼，接下来呢就要进行谒陵礼。这是朱翊钧继位以来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前往天寿山拜谒，祭祀祖先的陵墓。这个仪式呢比吉田礼要复杂多了。三月十二日，皇帝和皇太后率领后妃在大臣的陪同之下前往天寿山。这是明成祖以后各代皇帝与皇后陵墓的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十三陵。皇帝和皇太后率领后妃拜谒了长陵、永陵、昭陵，举行了春祭礼，其他陵墓就委托官员们拜谒了。更吉礼和谒陵礼标志着十八岁的皇帝已经成年，由他独立治理朝政的条件成熟了。换句话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可以告一段落了。张居正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在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巅峰时期，急流勇退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万历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向皇帝提交了题为《归政启修》的一个奏书，请求退休，把摄政的权力归还皇帝。也许是出于内心迫切的愿望，这篇奏书同样写得很动情。他说：“我出身于草根阶层，能力浅薄，没有料到被先帝提拔委以重任。臣受命以来，每日每夜都战战兢兢，唯恐有负先帝的托付，连累先帝的英明。不料又承蒙圣母皇太后的眷顾和信任，于是臣使出了浑身解数，图报国恩，不必闲怨，不辞劳促。一晃九年过去了，这九年我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刚刚年过半百，却已经是须发变白，未老先衰。昔日的聪明睿智逐渐的消失，变得日渐昏蒙。如果不早日的辞去，恐怕前功尽弃，拖累了皇上。”顺着这个思路，张居正写出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至理名言：高位不可以久借，大权不可以久居。这是历代身居高位掌握大权的政治家的经验之谈，他们主张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不过真正能够到达这种境界的人，除了汉朝的张良、明朝的刘基之外，实在是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有了高位和大权，能够呼风唤雨，名利双收。人的劣根性就是贪婪，所以迷恋权位，至死不悟的人络绎不绝，留下了许多的悲剧。这句话出自张居正之口，似乎和他的一贯作风格格不入。张居正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人，他敢作敢为，一往无前。何况这时候他受到了皇帝、皇太后的恩宠，地位和权力也都处在巅峰状态，为什么突然要选择急流勇退呢？难道他已经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了吗？这些内心的顾虑当然是不能向皇帝和盘托出的，所以张居正在奏书当中只是淡淡的写道：臣先前之所以不敢贸然提出退休，是因为那时候时机不成熟。如今皇上已经大婚，也已经参加了更吉、谒陵这些重大的典礼，皇上的意志品德已经成熟，如今朝廷上人才济济，天下太平的宏图大业不再成为问题，所以臣才敢提出归政，希望皇上能够批准我生还故乡，保全晚节。张居正的这篇《归政启修书》流露出了他摄政九年来的真实心态， 尽管他并不是那种标榜视富贵如浮云的人，这时候也不得不做长久的考虑，为自己留条退路了。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继续的硬撑下去，干得好无非是锦上添花，干得不好中途翻车，那就是前功尽弃。虽然皇帝和皇太后对他尊重备至，恩礼有加，但是伴君如伴虎的后果不得不有所提防。何况他已经过了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多年的拼搏使得他形神憔悴，疲惫不堪，此时不急流勇退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他归正起修，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略。这个一向无所顾忌的铁腕人物，此时隐隐约约有一种喜剧转化为悲剧的预感。他写信给湖广巡抚朱濂，谈起他回到江陵归葬时，皇帝接连发来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的回京。地方官员都以为这是无上光荣的事情，还建造了一座三昭亭来纪念。张居正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无限感慨地说，建造三昭亭，情深意厚，无可厚非，但是多年以后形势变化，高台倾覆，虚招填平，我恐怕连居所都没有了。这个三昭亭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接官员的普通亭子而已，哪里还见得着当初的三昭啊。这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忧患心态。于是他向老朋友透露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是骑虎难下之事，所以霍光、宇文护最终没有能够幸免。这句话出于张居正之口，足可以语惊四座，令人瞠目结舌。他由三昭亭联想到自己的将来，把现在的处境描绘成了骑虎难下之事，联想到历史上两位和他类似的大臣霍光和宇文护的悲剧下场，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我们知道霍光是汉武帝时代的权臣，汉昭帝刘弗陵幼年继位，他作为顾命大臣辅政，职务是大司马大将军。汉昭帝死，他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没多久就废除了刘贺，拥立汉宣帝刘询，前后摄政长达20年之久。霍光摄政期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威权镇主，汉宣帝把他看作是背上的芒刺。霍光死后，皇帝对他的愤恨发泄到他的家族身上，大开杀戒。《汉书·霍光传》里有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威震主者不处，祸师之祸蒙于参胜。这也就是成语威权镇主，祸蒙参胜的由来。宇文护和霍光的地位相似，但是政治品格有所不同。他在西魏时担任了大将军，后来执掌西魏朝政，拥立宇文觉，建立了北周，自己独断朝政，甚至废除宇文觉，另立宇文毓。后来他又杀了宇文毓，另立宇文邕，最终被周武帝宇文邕处死了。这是历史上摄政大臣威权镇主，祸蒙参胜的典型事例。张居正居然在权力鼎盛时期联想到自己可能步他们的后尘，不免有些恐慌，但是最佳的选择无疑是急流勇退。收到张居正的归正起修书后，万历皇帝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他虽然对这位留着美髯的长者充满着敬畏感，但却没有芒刺在背的体验，因此也不可能理解张先生骑虎难下的忧虑，所以他是毫不犹豫地驳回了张先生的起修请求。他在张先生的奏书上批示，朕受到先生的辅佐，朝中大事都要依靠先生， 你怎么能离开朕的身边呢？如今先生又提出归政，想要退休，这让朕心里很不踏实啊。两天之后，张居正再次提出了退休的请求，而且这次比上次奏书里所说的高位不可以久妾，大权不可以久居更进一步。他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想法：陛下，自从隆庆六年到今天，我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类似的话语他在给刑部尚书王之诰的信中也曾经提到过：兄弟才疏得见，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怕出什么差错。我想要申请退休，也是斟酌了很久才做出了决定，实在是不得不这样做呀，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善始善终。这个王之诰是张居正的儿女亲家，也算是非常亲近的人了，所以张居正向他吐露了真心：我每日每夜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只是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始有终。这么看来，张居正跟皇帝说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完全是真情的流露。想不到啊，一向无所畏惧的张居正九年以来竟然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从政，排除万难进行改革。

在给恩师徐阶的信中也曾说过，老师，学生肩负着国家重任，九年来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总是担心不能保全自己，无法报效国家呀。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张居正向皇帝娓娓道来国事家事思虑之繁，负担之重，使臣身心俱疲。虽然臣表面上勉强支撑，其实早已是疲惫到极点了，这种苦楚只有臣自己知道，臣唯恐有一天突然倒下，又负皇上的重托。退而求其次，臣不再请求辞职，而是向皇上请假，稍作休息调整。国家如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臣早上听到命令，晚上立刻赶来，听从去遣。张居正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似乎预见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几次三番地提出退休的请求。那皇帝能批准他的请求吗？皇太后又会同意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

0: 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 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9: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 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7: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6: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

0: 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领略河北省避暑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秦皇岛。秦皇岛呢，以秦始皇东临碣石求仙而得名。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曹操等帝王将相留下的传说遗迹遍布，最为著名的旅游景观就是万里长城的东起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了。老龙头、江女庙、角山长城等众多景点围绕山海关，如群星抱月。北戴河呢，作为海滨度假胜地，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沿岸建立的别墅、疗养院鳞次栉比。其后开发的南戴河、昌黎则有丰富的现代化娱乐设施，供游客尽情地享受美好假期。每年盛夏呢，是秦皇岛最热闹的季节，无数游客蜂拥而至，到海滨沙滩度假避暑。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东巡至此，并派人呢入海求仙而得名，现为河北省省辖市，中国北方著名港口城市，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秦皇岛啊，素有京津后花园之美誉，拥有长城、滨海、生态等良好的旅游资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避暑胜地北戴河、南戴河旅游度假区、昌黎黄金海岸等40多个旅游景区独具魅力，每年吸引上千万海内外的游客慕名而至。山海关

那关城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北依燕山山脉，南临渤海湾，因此得名。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是一座防御体系完整的城关，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关隘，也曾经呢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我们所说的关内关外就是以山海关来划分的。由于呢地势险要，素有京东锁钥之称。游览山海关主要呢是参观东门镇远楼，也就是天下第一关关楼。这座城门呢高约13米，分为上下两层，造型美观大方，雄壮威严。登上城台远眺，北望长城蜿蜒山间，南眺渤海，波涛浩渺。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起点，是长城入海的端头部分。万里长城好似一条巨龙，在此引颈入海，故得名老龙头，与城北的角山长城、城东的威远城构成了犄角之势，拱卫着山海关城。老龙头深入渤海中20多米，大部分呢是用石块垒砌而成，主要由入海石城、靖鲁台、南海口、城海楼、宁海城等组成。入海石城一半位于海平面上，一半呢在海平面以下，相传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筑。据说呀，初建的时候在海底反扣了许多的铁锅，用以减少海水对石城的冲击。这种独特的建筑方法曾被载入建筑史册。燕塞湖呢因处燕山要塞而得名。燕塞湖呢环绕在深山峡谷之中，沿岸悬崖峭壁千姿百态，苍松翠柏，野杏山桃，素有北方小桂林、小三峡之美称。燕塞湖也称石河水库，是山海关这一座军事要塞的一道天堑。隋唐辽金时期的民族军事冲突多发生在这里。景区内呢有缆车、滑道、游船，连通鸟语林、松树园等景区，也可以乘坐缆车抵达山顶，然后呢沿山脊步行至角山长城，路程约1个小时。

北戴河海滨呢，是北方最好的海滨避暑胜地之一。北戴河海滨位于北京正东279公里，距秦皇岛是16公里。京山、京秦、大秦铁路和102国道、205国道、京沈高速公路横贯境内。北戴河海滨受海洋气候的调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绝佳。西面是连峰山，南面是漫长的海岸线，海滨环境优美，风景秀丽。北戴河海滨共分为四个景区，东山风景区，也就是鸽子窝景区，还有中海滩景区、东连峰山景区、西连峰山景区。前两者呢为海滨浴场，后两者为海滨丘陵。北戴河最为热闹的要属北戴河海滨避暑区，西起北戴河，东至鹰角亭，海滩的沙质比较好，坡度呢也是比较平缓的，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浴场，也是北戴河海滨的精华。北戴河呢还是世界著名的观鸟地，是我国第一个候鸟保护区。南戴河呢与北戴河隔戴河相邻，这里的海滨沙软潮平，宽滩水清，潮汐稳定，风爽无尘，海水浴场得天独厚，被众多的旅游者称颂为天下第一浴。虽然海滩与北戴河比较较为分散，但距离市区和车站比较远，有北戴河难得的情景。南戴河海滨靠近沙滩便是茂密葱郁的树林，这里呢原本是抚宁县的林场，绿树沿海岸延绵曲折几十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整个的海滨区建筑千姿百态，小路曲折通幽，令人赏心悦目。昌黎黄金海岸呢位于北戴河西南17公里处，因当时的开发者称这里的海岸风光堪与澳大利亚著名海滨黄金海岸媲美，于是呢就有了黄金海岸这一美称。海岸线沙细滩软，水清潮平，是进行海水浴、阳光浴、沙浴、森林浴、空气浴的理想地点。这里呀、最吸引人的运动就是滑沙了，国际滑沙娱乐中心就坐落在黄金海岸的中部，苍翠的林木带衬托着连绵40多公里的沙丘，与大海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神奇自然的海洋大漠风光。来到这里便见一道道并列的沙山一直延伸到海滩，这些沙山呢高达20到40米，游人乘坐索道缆车直达沙顶，沿途还可以游览一望无垠的沙海，观赏黄金海岸独有的沙漠风光，然后从沙顶坐着竹木制成的滑沙板，从几十米高的沙山上呼啸而下，感觉既新鲜又刺激，但是呢也很安全可靠。滑沙的方式呢有两种，既可以选择从沙山滑向谷底，也可以选择滑向大海。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保定地区。这里啊，曾经是清朝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李鸿章、袁世凯都曾在此做直隶总督。保定西依太行山，东抱白洋淀，与离北京较近的野三坡、白洋淀、天桥瀑布群、白石山、狼牙山一样，是京城郊游族追捧的避暑去处。保定的历史颇值自傲，在距今2000年的春秋时代，晋国就在这里建起了保定历史上的第一座城池。以后呢，在各朝各代，保定又分别成为了县、路、府、直隶省会等，历来呢为军事重镇，与京津城三足鼎立。市中心的古莲花池是清雍正年间高等学府的所在地，是当时十大名园之一。这里呢还有因为出土了金缕玉衣而名噪一时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满城汉墓，以及埋葬着雍正等清代四位皇帝的清西陵。直隶总督署呢位于保定市繁华的市中心地带，是清代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省级衙署。直隶总督署在清代自雍正至宣统八帝187年的历史当中，历任总督74人，99任次，承载了74位总督的功过是非。其中有修建莲池书院、备受雍正帝信赖的模范督府李卫，有勤政廉洁的一代廉吏唐直玉，有兴农治水、被列为乾隆五都臣之一的方官成，更有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尽沧桑的直隶总督署是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缩影，正可谓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古莲池呢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古莲池初名雪香园，始建于金正大4年。当时的雪香园呢，莲户疏月，城栏荡漾，鱼游鸟翔，虽城市萧萧而得三湘七泽之乐。之后保定地区发生大地震，这座名园尽皆废毁，直到明嘉靖年间才加以修复，并且修建了亭台和围墙，辟为水建公署，意思呢即以水为鉴，鉴身鉴心，成为呢达官贵人饮宴享乐的场所。古莲池兼南北园林之美，有城市蓬莱、三湘七泽、小西湖等美誉。义县境内的清西陵是清朝皇室陵墓群，背依永宁山，西傍紫荆关，东平战国燕夏都遗址，南临易水。清初新建陵于遵化市马兰峪西，清雍正8年选益州永宁山下太平峪为陵址，翌年兴建太陵。乾隆时有诏定

父子不葬一地之制，乡间在东西两陵分葬，自此青黄氏陵有东西陵之分。清溪陵占地面积100余平方公里，先后建有帝陵四座，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穆陵、光绪崇陵、后陵三座，妃陵三座，王公公主元启四座，共14座陵墓，葬76人。各陵的规制和形式都严格遵守封建等级制度，后陵小于帝陵，元启又小于后陵，整个清溪陵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实为中国陵寝古建筑中的精美杰作。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曾在清溪陵选址建陵，但是呢，由于清王朝的灭亡而终止。1995年，溥仪的骨灰移到了崇陵北面的皇家华龙陵园内安葬。2000年，清溪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沧州。沧州呢，人杰地灵，古代有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军事家孙膑，唐代有地理学家贾丹，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清代有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等，近代有革命将领赵伯升、马本斋等，现代有著名作家王蒙、柳溪、蒋子龙，艺术家李德伦等。沧州呢，也是全国著名的杂技之乡、武术之乡、鸭梨之乡、金丝小枣之乡、铸造之乡和弯头管件之乡。沧州铁狮子，民间流传着河北四宝为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正定大菩萨的说法。沧州铁狮子位居第一，足以见得其卓尔不群的地位，沧州也因此有狮子城的美誉。沧州铁狮子身高5.4米，体长6.3米，总重约40吨，体态魁梧，头南尾北，四肢岔开，神态做疾走、乍停并张口怒吼状，别名镇海吼。狮子的腹腔内铸有隶书、金刚经文，但是多以剥蚀而无法辨认。根据狮身上的铭文可知，沧州铁狮子铸造于后周广顺3年。吴桥啊，作为我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以其悠久的杂技历史和精湛的杂技艺术，被国内外的杂技界称作杂技艺术的摇篮。1954年，吴桥被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杂技之乡。吴桥杂技大世界建有江湖文化城、红牡丹剧场、梦幻剧场、杂技博物馆、小泰山、普济寺、财神庙、民俗风情园、滑稽动物园、马戏游乐园10大景点，是集娱乐、参与、表演、餐饮于一身的综合旅游园区。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通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道，他表示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是15/5时期必须要加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为此，工信部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辛国斌表示，完善行业治理体系，推进汽车企业生产资质集团化管理改革，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验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要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14/5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面向15/5，辛国斌表示，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要坚守住产品质量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此外，要优化配套使用环境，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一方面，目前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出去玩喽！
3: 等等，做个准备，
2: 出发喽！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4: 哈，我找到捷径了。
3: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4: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5: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兹、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业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最

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六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粉衣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最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与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度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点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

借助车流、日历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假山洼地，实现宜虚待建，加快存量长善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负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